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滑到各位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暖场歌来自 Bob Beep 带来的小船，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很轻柔很平缓的，很柔软的，就像有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低声的说着一首心事一样。酷暑气温越高，我们越要想找一处安稳停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一首小船一样，很小可是却很清凉。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能力呀，我们只需要借助音乐，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任何的浮躁可能也会跟着这样的歌声在一点一点的沉降吧。酷暑的清凉，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故事洒满糖，希望你在夏天里面喝的那些冰冷饮里面能够要少一些糖。这是来自何浩南、王一恒带来的《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干净又清爽。刚才两位男生这种一深一浅的呼应哈，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和生活和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夏天的这种燥热感，就很容易放大内心的一些执念，然后我们会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去说，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要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音乐是怎么说的？要松弛下来，你顺着当下的节奏，好好生活就足够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昨天接到一个远方的好朋友，说最近离职了，40多岁离职，想要再找到一份工作其实蛮不容易的。我听他讲了很多，我在想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倾诉者的，讲他为什么会放弃啊这一段职场的经历，讲他为什么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故事很长，我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包括我也这样跟他讲，我说人到中年，你能够这样明智地去按下一个暂停键，是一个对于你自己来讲很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人哈，无论做什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除去你睡觉的那个7、8个小时之外，如果你都能是开心的、快乐的、自在的，就是好的，你就是一种好好生活的状态。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如果别人要和你过不去那也就罢了，如果你自己的心里还总是拧成一个团，那多不合适，你说呢？把生活暂停下来，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的状态，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流所在。

剩下我知道很多朋友通勤的这个路上是很漫长的，也是会感到很闷热的。希望大家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可以选择一些好音乐，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轻音乐也好，有歌词的歌曲也罢，我想音乐会包容你所有所有的疲惫，会把你那些不轻易外露的孤单都给你好好的包裹住。选择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份温柔的支撑，这也是我这么些年一直非常非常乐意来做一名音乐 DJ 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每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选歌，给我自己选歌。我觉得我选择了世界上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就是你每一天的亮相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每一次节目当中的歌曲大多数都不会是重复的，我就像在河流里面捞起来的那些闪亮的沙石一样，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欣赏这些沙石的明亮，欣赏它们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依然不着急不着慌的好好的和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有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后就立刻给它收藏起来，我觉得收藏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收藏夹，你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你相信我，可能也许只要三首歌的时间，也许都不到，也许一首歌之后你就会立刻度过这个卡点。为什么？因为音乐在和你同频的方式把你拉回到了当下。你记得，当你一下子回到当下的时候，那个卡点就会很容易度过。

0: 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白鹿，万花筒梦境。怎么样，看着万花筒，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音乐就是这样，用它的能耐给你在眼前合成了一个斑斓的万花筒。每个人是不是都玩过

说万花筒是吧，你在转动的时候不断变换的一些温柔的光影，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枯燥的消解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我记得我最近看过的一位也门的艺术家啊，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哈、啊就是他是用那种超现实的影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视觉的叙事方式，他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都放在了要么就是旷野里，要么就是孤岛上，要么就是一座孤独的小船上等等的，这种怎么说真的是有一点梦境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我听到这种万花筒的梦境，就想到了这个也门的艺术家，他用这种很空灵的梦幻的方式来构图，就很多时候你在他的画里会看到思念，会看到你的内心在一点一点的在他的画面里面沉下去。他让我觉得哈，就是因为他的画里面很多时候他不只是在给你看你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个光所在的地方，而且因为有强烈的光，所以它就有很多的阴影在。你知道那种阴影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让我想到了完整的人生好像不止也有光，而是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连阴影也一并要拥抱呢？听听王嘉尔和林俊杰怎么说。

0: 我想高温是会放大我们情绪的那种敏感度的，一点点细碎的念想好像就足以拉扯出一个绵长的遗憾。这是刚才王嘉尔和林俊杰带来的过，只有一个字的一首歌。过，我相信你对这首歌可能并不陌生，对吧？而且他们用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好像在讲着两种心境。一边呢是沉下心坦然的一种回望，然后一边呢就是怎么说，释怀吧。
1: 我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推荐看一本书，是一位德文作家叫黑塞，他写的悉达多。悉达多呢是啊，不是佛教的那个悉达多啊，他是古印度婆罗门的一位少年，天资非常的聪慧，可是他们不满足于别人给他的那种怎么说二手智慧，所以他一心非常渴望去得到一种真正的觉悟。后来他就告别了父亲，告别了自己非常优越的生活，去当一名苦行僧。这个苦行僧他苦修了很多年很多年，可是依然找不到内心的安宁。再后来他发现了一个觉悟的圣者，那位叫乔达摩佛陀。后来他跟他的好朋友就一同前往。再后来呢，他的好朋友留下了，决定追随佛陀，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说，别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复制给自己的，所以乔达摩就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悟修成正果。那这套真理呢是只属于佛陀本人的，而别的人可能哪怕一字不差地去背出一些教义，也只是借着这样借来的知识，不能够化为自己的一份觉醒。再后来啊，他就踏上了自己求索的这个路，和一个名媛交际花啊，谈了一场恋爱，后来还有了一个孩子啊，和一位商人一起做生意啊，也是散尽了千金家财，最后沉沦。后来他一度要在这个河水边去了结自己，不过还好他是在河水边领悟到了永恒，完成了一个自我的觉醒。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过悉达多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一段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看他站在河边的那一段，你就回想他过去走过的那么多所谓的求道之路哈，可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是在河边得到这个答案的。河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很神奇的存在，你看它永远向前流淌，但是好像又始终停留在原地。河水里的那些浪花是会转身消散的，可是又在源源不断的新生，对吗？所以从河水当中我们能想到什么？你的年少，你的中年，包括你晚年，其实是同一条生命的长河。最长的旅途，我想是一个人不断地寻求内心，向内走的那个旅途，可能很长，可能也很艰难，但是唯有这样，你才会找到自己。

再长的路，只要你起步，一定会有到达的那一天。就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说的那样，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0: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9: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1: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
15: 夏天的时候呢，确实我们和冬天的时候人的血压呀、血管的情况啊，都会有一定的差异。那最主要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从数值上哈，血压会比冬天有一个明显的降低。而且这个降低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当然，并不是说夏天的话呢，就会一路低下去，也不是说只要气温一升高，血压就一定会低，并不是。其实，在冬天像夏天转换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多月，你感觉啊，好像气温高了，但是为什么血压比在冬天的时候更高了？它可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
16: 就是换季的一个交替
15: 的
16: 时候。
15: 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哈，看到了，血压不是跟这个绝对的气温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关系，它其实还是和我们环境的一个稳定的程度会有关系。另外的话呢，也和就人在这个环境里边他感到的一个体感的舒适度会有关系。比如说为什么到了有的人到了夏天反而血压还高起来了，对，就是有的时候到夏天可能我们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哎，你的血压反而会因为这种不适感导致血压的这样的上升。
16: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盯着说血压上升或者是血压下降，而是说看它这种波动。
15: 对，
16: 波动如果越大的话，我们说它对于这个血管的这种刺激可能就是越大，一些风险的问题的来临可能也就更加的明显。反而是希望它这种波动小一点。
15: 对对对对。
16: 所以对于这些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哈，您也千万别觉得说，哎，天热了，我的血压就低了，它就是一件好事儿。
15: 对，天热了之后呢，其实从医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更怕大家出低血压。低血压不是说我平时140、150，我降到120，哎呀就低了，就怎么着。低血压的话呢，一般来说哈，我们说这个人的血压分收缩压和舒张压，也是咱们通常说的高压和低压。 一般来说高压在110以上通常都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是呢确实高压到110以下甚或100以下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个人的重要的一些器官，比如说脑袋，它这个血供可能就会受一点影响了。在这个血压的情况下呢，有的人可能咱们躺着没事儿，这么安静的坐着也没事儿，但是呢你一站起来呀，血压可能就更低了一点，哎，血供不到脑子里边去，一下子眼前发黑，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晕倒。那这种情况呢，在一些比较瘦的或者是年龄比较高龄的这些人群里边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16: 而且一旦这个眼前一黑发生黑蒙或者是晕倒，对于很多高龄老人来说那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儿。
15: 对对对对对。
16: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定要关注换季时候的血压，然后也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个血压比以前低了很多就一定是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好事儿，反而还可能有这种风险。其实可以先提醒一下，对于普通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当他出现哪些症状表现的时候，有可能反而是血压低了。
15: 最严重的一个表现啊，其实就是出现了眼前发黑，一过性的可能你当时意识完全的丧失。当然也有的人呢，他眼前发黑了之后呢，可能还残留着一些意识，他会用残留的这点意识让自己扶着墙慢慢的坐下呀，不至于一下子夸就倒在地上。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那还有一些血压低的症状呢，包括可能白天的疲乏呀，精神不济呀，容易困啊等等的这些表现。
16: 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夏季血压的这个波动，它反而是比其他季节的那个血压波动可能那个波动值反而更大。这是为什么呢？
15: 夏季的话呢，因为这个血管啊它会扩张，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因为天热，我们体内的容量的这个变化可能要比冬季更加明显一点。你可能今天天气热出的汗多一些，然后你没有喝到足够多的水，血管里边的容量就会明显的减低，
16: 减少了，
15: 哎，我们就出现今天的血压明显低。可能明后天的话呢，我吃的东西稍微咸一点，跟着水就喝的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时候容量就会高一些。但是在冬季的话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排汗，而且冬季的话呢，整体的饮食啊，生活的习惯会相对稳定一些，不像夏天，有的时候咱们还出去吃个小串啊，喝个小酒啊，对，所以它总体的内环境会相对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和冬两边的血压稳定性的差异的一个来源。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其实夏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晚上可能熬夜的更多一些，可能我们从情绪的波动上面更多一些，因为夏季很多的这种娱乐活动可能都是在夏季更多一些，那么从情绪上面的影响也会多。是原来我有一个病人70多岁吧，他那个病人已经在我这看了十几年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血压波动，他就很明显，他晚上只要在家里边看电视剧他就高，能高到180-190的收缩压。他只要晚上不看电视剧出去溜溜弯，他的血压就123，特别好。
16: 他自己都知道是吗？
15: 我跟他聊完之后知道的，然后他就知道了，然后后边的话呢他就自己去调整嘛，最后决定的是晚上加了降压药，因为追剧这件事戒不了。
16: 这就是不同的人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个背后的因素还真的不太一样，有一些就和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密切挂钩的。其实这点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生的这种丰富的经验在跟患者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哈，然后除了我们常说的一些这个什么饮食习惯呀等等啊，情绪的等等哈，还真的就是每个人背后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或者是专属的这种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样的影响因素。
15: 对，
16: 如果能够早发现的话，哎，
15: 对，
16: 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对症治疗更有帮助了。
15: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门外的患者会说嫌我们看门诊看得慢啊什么的，您真别嫌我们慢，因为我们呢其实问吧，我们需要问好多好多的东西，去分析到底哪个是主要因素，这样的结果呢目的是能够给患者一个我们分析完的简单易行方便能够依从性好的一个方案。他需要把很多的这个信息汇总了分析之后，然后去给出这样一个方案。
16: 对， 对，这种是科学的方案，指导您的用药也更加的精准。所以刚才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有几个关键的知识点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喝进去的水 排出去的液体，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波动。
15: 对，
16: 您情绪的变化，高兴也好，烦躁也好，也都会影响。还有像熬夜这件事儿，
15: 对，
16: 甚至包括什么吃宵夜呀等等，都会让您的血压产生一定的波动。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因素。还有很多朋友，

0: 他们尤其是老病友嘛，
1: 嗯，
0: 早就已经发现了，说夏天一到，他这个血压是自动就下降了的。
1: 嗯，
0: 然后那这个时候血压太低了，他肯定也不舒服呀，所以肯定面临一个这个药物调整和变化的问题。
1: 对，
0: 嗯，我能自行停药或者是自行减药吗？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啊，居然可以。
1: 换句话说，就其实我的大部分的病人。我都会教会他怎么在家去调药
0: 啊、
1: 哦，嗯，都会去教他。我一般会告诉患者，就是给他一个你什么样的血压是合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并不是说我到了时间要调药，而是我需要把血压一直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0: 嗯，
1: 因为调药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在讲夏天血压低调药、嗯，我们可能再过半年就要讲冬天血压高了怎么调药。咱们今天可以把两期节目一块就做了，
0: 就是调药的准则。
1: 怎么调药？对、
0: 嗯，
1: 所以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哈，当然我们这里边有一些高龄的、一些本身脑血管有严重病变的这样的患者，我们把它，我们不去讲它。大多数的患者，我们的血压的话呢，咱们管理的时候。不要去过多的关注低压或者平均压，不要关注这个。
0: 嗯，
1: 我们还是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到高压上。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调药以高压为准去调。为什么这样调？不是说低压不重要，而是低压和降压药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关系啊，联动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降压药加了好多，高压加压的非常低了，低压还是不是特别达标。啊，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以高压为目标。
0: 好，
1: 那么咱们大多数人的高压范围是多少呢？比较好的是在110到130之间。啊，那么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可能基础血压本身就不是说高的特别多，然后也相对年轻的，可以把这个低线放到100到130之间。
0: 嗯，
1: 啊，在这个范围内。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维持住我们的血压在这个范围
0: 里。这个范围里。
1: 所以这个就得出来了第一个结论。如果我的血压一直都在这个范围里边，那我不用调药。这个是经常患者会问的一个问题。我血压控制挺好的，能不能减药？哎，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高压一直是维持在这个范围内，说明咱们现在的药啊吃得非常的合适，那么不增也不减。那么接下来就是如果我的血压低于110或者低于100了，是不是我马上就要减？有的时候也并不是。我们调降压药啊，是一个为了长期的变化去调，而很少会为了单次的血压去调。啊，单次的血压的调整的话呢，我们一般会用一些短效的药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临时的变化，我们去改变它。
0: 嗯、
1: 但是我们每一次调药，都是希望能够这次调药至少能管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对吧？
0: 嗯，对。
1: 那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连着2到3天，这个高压都低于110，我们可以往下减一点药。
0: 要监测的。
1: 哎，要监测，一般连续2到3天。那么这2到3天怎么测血压？
0: 嗯，
1: 一般来说，我们每天至少测2次。大多数的患者啊，咱们吃降压药都是早上吃。
0: 嗯，
1: 大多数都是啊。
0: 对。
1: 啊，那也有些患者可能一天吃2次，但大多数都1次。所以我们第一次测血压是在早上吃药之前。啊，那为什么在吃药之前呢？因为吃药之前的血压，它代表的是前一天晚上和当天的凌晨这一段的血压，
0: 嗯，
1: 哎，是这一段的。那么第二次测血压呢，咱们放到下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天2次血压。那如果连着2、3天，那也就是4到6次血压里边，你发现大多数都在110以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下减药。具体减什么药，因人而异，看您吃什么啊，这我没法聊，对吧？
0: 药的种类也不一样，
1: 对。多说一句啊，如果过了130怎么办？
0: 嗯，
1: 还是这规矩，连着2到3天，大多数超过130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加药。至于加什么，依然看您吃什么，
0: 个体化差异。
1: 对，
0: 这是一个调药的标准、
1: 嗯、
0: 重点关注的是您的高压，而且不能以某一次就作为调药的准则，起码您要监测2到3天。这一天里边呢，也得监测2次，这是最少的。
1: 对，
0: 嗯，根据这样子的数值，再考虑是不是要减药或者是加药。
1: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听说其实有一部分人哈，
2: 嗯，
1: 他的这个用药挺不容易找到那样一个就是常态的平稳的用药的方案的。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医生还是在这个时候会有点用我们会去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现在的药可能效果不够。

0: 好，可能他管的时间不够长，
1: 嗯，
0: 可能他这个会出现比如说早晚的这个血压的差异等等的、嗯、以及一些不良反应啊什么，这些我们就是这个是医生会去帮你分析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包括您自己边心里边没谱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建议大家您可以一天呀也可以多测几次，
0: 哎，
1: 这样子呢您就把这个东西该做一些记录、
0: 嗯、
1: 拿到这里给医生看。我听说就是自己做好这个血压监测记录拿给医生看能节省很多的时间。
0: 他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是说自己会测的，那你一天两次这种就够了，自己会调也有谱的、
1: 嗯、
0: 如果你要是心里没谱的话呢，你一天可以多测几次，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别把自己当成一个决策者，就自己别拿主意了，你就管只管记录就行了。要不然你要是说每看见一个血压你就想拿一主意，那这个就太累了，那这个会有一些焦虑情绪出来。
1: 嗯，就是这么多年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典型的反面案例，
0: 嗯，
1: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0: 对，就是咱们说说夏天血压高的事儿吧。
1: 嗯、
0: 我们夏天遇到血压高的呢，不是说变季的那样，就是真的天热了之后，其实遇到过好多这种情况。
1: 反而血压高了。
0: 反而血压高，大多数是在早上和晚上。早晚白天的时候其实血压高的不多、
1: 嗯、
0: 那么它血压高的原因呢，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就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原因让自己不舒服了导致的血压高，比如说这个白天喝水喝得多了，晚上吃西瓜多了，起夜起得多了，早上血压就高了、
1: 嗯、
0: 这是一种。然后再有的话呢，也有那种就是遇见过特别极端的一个老头，在家里边老人家比较节省，大夏天38-9度的就是不开空调，然后他那个屋吧还不是南北屋，它不是南北通透的，哎，它那个屋里边特别的热，然后就热的这每天就非常非常的难受这样子。后来让他把空调开开，把温度降下来了，哎，人家血压好了
1: 。对，就是关于夏天开空调的这件事情。
0: 对，
1: 以前我们经常说千万您别中暑，
0: 嗯，
1: 包括以前也科普过热射病，
0: 嗯，
1: 那今天还要告诉我们的血压高的朋友，控制好室内合理的温度，对于您有效控制血压也是有帮助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包括这个其实喝水、
0: 嗯、
1: 这个水量就是还是要有效的控制，
0: 嗯，
1: 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毫升、
0: 嗯、
1: 但是您一定要考虑到环境因素。
0: 对，
1: 这个冬天的时候你的水量是可以稍微下降一点的，但是夏天尤其是大量出汗的时候及时补水也很重要。
0: 对，
1: 就是补水单纯的白水、
0: 嗯、
1: 和我们说汗液流失之后体内电解质、
0: 嗯、
1: 哎，一旦这个要是发生紊乱的话，是不是血压也会变呀？
0: 嗯，这个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会有，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特别关注养生特别关注健康的人群。我们说这个高血压了之后咱们总说低盐饮食，
1: 嗯，
0: 有的人把盐控得特别的严格，就恨不得一点盐味
1: 都不吃
0: 药的这种、哦、这种人其实特别容易出低血压，因为他水保不住存不住
1: 啊、
0: 哦、这说远了。所以刚才说的是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人群，其实有很多没有高血压的人群，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啊、
1: 嗯、
0: 可能体重也不太大比较瘦这样的、
1: 嗯、
0: 那她的血压特别容易低啊，可能你到夏天的时候一测80多，然后经常出现头晕啊眼前发黑这种的。这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劝大家稍微的吃的咸一点。包括像有一些特别高龄的人，85岁往上的人也比较瘦啊，也容易出现这种血压低甚至是体位性的这样的黑蒙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大家吃的稍微咸一点，让身体水多一点，反而它会更舒服。
1: 所以你看这个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有些人困惑于血压太高，但是有些人他可能长时间的这种血压低、
0: 嗯、
1: 同样会不舒适的。就是夏季呢血压还有一个情况容易出现，白天怎么测血压都是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到了晚上这血压一下子就高了，
0: 嗯，
1: 这个又是为什么？
0: 就是一般来说晚上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饮食啊包括情绪啊这些原因在这儿。包括屋里边的这个温度，因为其实白天我们有的时候开窗通风啊，或者你到户外去活动啊，它的舒适感在比晚上在家里边闷着是要好的。就是大家理解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血压的话呢，它的变化一般来讲会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呢，是我们长时间的按年纪几年血压慢慢往上涨，慢慢控制不好，那么这种变化它的来源来自于年龄的增加，来自于你体重的增加，来自于我们的动脉硬化的进展，来自于这个调节能力的下降等等的这些因素。 这是一个长期慢性的工作。那这个还有一种变化的话呢，是个短期的变化，
1: 突然的，
0: 包括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夏天，那这种短期的变化一定来自于一个短期内出现的外部因素的变化，
1: 熬夜、看球、
2: 对，
1: 喝啤酒，可能就都有了哈。所以呢，大家就关注一下这些方面就比较好了。其实说到降压药，现在就是我们说到的，这种一类的一线用药，种类特别的多。然后它背后的这个降压原理也都是各不相同的，可不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长期用药的朋友，比如说哪几个类型或者是哪个类型的降压药在夏天用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关注一下？
0: 是这样，我们的降压药啊，一般现在常用的呢是三种，一个呢是这个，我们就说这个药名的最后几个字儿哈。
1: 好，
0: 一种呢是这个最后是地平的。
1: 地平类的、
0: 啊。这个其实是最常用的一种降压药。这种降压药呢，它夏天和冬天的这个效果呢差异不会特别的大。啊，不会特别的大。但是呢这种降压药里边比较常用的像什么安利地平啊这些，它其实好调。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调的话首先去调它，因为它好调。第二种的话呢是这个后缀是沙坦啊、普利啊什么这一大类。那这一大类的话呢，它其实在这个季节的角度来讲差异也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它呢跟年龄的关系比较大。有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这一类的药会效果不好。所以对于高龄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尤其是高龄血压控制不好的人，我们可能不会使劲的把这一类药往上加很多。我们会让它就是打个底儿。调来调去还是再调地平，再调地平。然后呢，对于有一些这个到了冬天血压特别难控制的病人，我们可能会给大家用上一些利尿药。利尿药是一大类，一般来讲它的最后几个字包括像赛琴，包括像什么什么米，托拉赛米啊、福赛米啊，那么也有一些包括像还有一个药叫引达帕安，那就这一些药，大家去看它作用，它叫利尿药。那利尿药呢到了夏天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就会比较明显。所以我们引起夏天低血压的降压药里边利尿药可能是最常见的一个。那么原理的话也很好理解，因为夏天嘛本身体表排水就多。
1: 就多了。
0: 然后利尿药再上去了之后这个而且血管一扩张呢它的容量的下降会显得更明显，影响更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血压就会低得比较明显。所以如果说到了夏天出现低血压需要减药的时候，如果你有利尿类的，那我们可能首先把它减掉，然后再去调别的。
1: 所以你看不同的这个药的类型，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吃一种降压药，但是也有的患者朋友像您刚才说的三类常见降压药他可能同时都在使用。
0: 对，
1: 那这个里面我到了夏季药物调整先调谁后调谁以谁为主哈，它这里面就有一些讲究了。
0: 对，
1: 那其实我是觉得对于比较复杂的这种类型的药物的调整，大家真的还是要到医院里面来看一看，听医生的这个指导。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0%。

0: 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儿，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6: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7: 寻宝、护宝、藏宝，
6: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7: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6: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7: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8: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9: 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的就是书，没别的。珍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她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那就是原来在娘家的时候家里的盒子呀。装玉白菜那会儿我记忆犹新，就是用那盒子装的，里边还有很多的绸缎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赶紧打开盒子，里边是黄色的缎子，这是起防护作用的，没错。翠玉白菜端端正正的就放在这盒子里。锦妃心想，妹妹可够抠的，要搁自己怎么也得立马拿出来，摆在一个来人就能看得见最显要的位置上。这么不声不响的，你说你临了临了看不着他了，就连我也得苦苦的找上一番。瞧我这一脑袋汗，哎呀，太爱出汗了。锦妃小心的拿起这玉白菜，刚想跟当场诸位炫耀一下，又一琢磨不对，怎么跟人说呀？在别人房间里找着宝贝了，我这跟别人撇过什么大劲呢？这不是我的呀，得。这脸还没法露了，只能默默地将这白菜装好，再连同珍妃原有的其他值钱的东西一并挪入自己居住的永和宫。有人曾经说了，是因为通灵的玉白菜才让珍妃受到了光绪的专宠，这正是宝玉护佑他的主人。这话要我说，狗带嚼子，胡勒。您说这叫保佑啊？您瞧到最后那珍妃都保佑成什么样了，珍妃那叫一个惨呐、啊、这个惨主要还是指的精神生活，这是一种摧残。慈禧让珍妃和光绪俩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隔得还特老远，两个人按理说不能见面，但是光绪有时候偷偷摸摸的出去，趁着夜色摸着黑跑到珍妃那几间房的窗沿底下，俩人还私会一下。具体见了面说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不过估计约会的甜蜜肯定是没有了，剩下的估计什么滋味都有。每每短暂的相会回来以后，光绪不禁回想，为什么落到如今这种不堪的地步呢？想来想去，琢磨出一个人来，那就是袁世凯闹的。他兵权在握，关键的时候这小子还不向着我，他不仅不向着我，还反而出卖我。光绪有心杀了袁世凯，但是现实中不可能。

0: 他想办法解恨。根据《金梁四朝异闻》德宗记载，光绪写了一个纸条，三个大字“袁世凯”，然后揉成团再撕得粉碎。后来他发现这太简单了，不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他搞了一个复杂的，把写着袁世凯的纸条放在箭靶子的靶心位置，自己退后搭起竹箭，瞄准三个字中间那“士”字猛射，十环十环十环十环，最终发展到光绪皇帝在纸上画了一大王八盖子，然后在盖子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再贴在靶子上，开始十环十环十环射得千疮百孔之后，再接下来撕碎了撒向空中。光绪看着纸片随风飘扬，口中还念念有词，当然说的也都是骂贤接的话，发泄情绪没办法，只能这样。同时他在心理上也是这么对待李莲英的，因为这位李总管在戊戌政变这件事上也始终在太后身边没起好作用。再说瑾妃得了玉白菜，激动的那几天就跟魔怔了似的，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点两根蜡烛好好瞧这宝贝，现在归了自个儿了。当初在出嫁之前，这玩意儿见天在客厅里供着，传家宝贝啊，那会儿天天看着都没在意，现在怎么就那么喜欢呢？1900年，慈禧抽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回风，他向全世界宣战，以皇帝的口吻颁布了上谕，下宣战诏书，挑衅英国、法国、普鲁士，就是德意志啊，沙皇俄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以八国联军为主力的侵华军队，协同南洋的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9个国家的军队汇到一块，目的让中国这位母仪天下的老妇人也切实的体会一把肝颤的感觉。慈禧太后远远的看见了，狼来了，狼来了还愣着干嘛呀，不跑等死啊。事情就发生在慈禧携光绪帝出逃的时候，那珍妃被人在慌乱中推入了井里。那么在史料《宫女谈往录》当中有这么一段对话，还还原了珍妃生命那最后的几分钟。慈禧太后要在颐和轩召见珍妃，对她做最后的宣判。太监崔玉贵带着颐和轩的管事王德环同去北三所珍妃的冷宫，把珍妃叫出来见驾。珍妃长期生活在陋室，自是蓬头垢面，不讲究仪容了。崔玉贵为了不至于让珍妃失仪，还给她梳洗的时间，让她换了一件得体的衣服，便带着她冒着盛夏的暑热前往颐和轩。崔玉贵等人到了以后，见太后早已到了，正端坐在那儿，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就连崔玉贵也感到奇怪，不过一会儿他就明白这样安排的必要性了。珍妃近前磕头道吉祥，完了之后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讯。这时候屋子里静的连吊根针都能听得清楚，太后直截了当地说，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你应该明白吧。话说得很坚决。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竟等着回话。珍妃愣了一下，说：“臣妾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4: 嗯，你太年轻，容易惹事儿，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3: 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4: 就这几句话戳了太后的心窝子，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的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3: 臣妾没有应死的罪。”
4: 他这句话还那么平静。
3: 哼，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死。臣妾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4: 皇上也救不了你了，来人呐，把他扔到井里去。
3: 八国联军来了，慈禧走了，皇帝走了，珍妃也走了。
4: 简短截说，把中国彻底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辛丑条约签了以后，风波暂时平定了，避风头的那些人也都回来了，还是那一原班人马，原来的慈禧老佛爷，原来的光绪爷，原来的李莲英大总管，原来的隆裕太后，还有原来的瑾妃娘娘。瑾妃还是那么没心没肺，吃了睡，睡了吃。自从珍妃妹妹死于非命，光绪皇帝名存实亡以后，什么受宠不受宠这类向来被后妃所关心的事情，他已经不再想了，都随他去吧，反正自己也看开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最好。于是呢，他越发的吃喝享受，再加上年岁增大导致的发福，瑾妃的身材已经渐渐的从月饼变成了馒头。而且自从受到了八国联军进京这件事情的惊吓之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也是每况愈下，而且没有了珍妃，光绪就更像丢了魂一样。他现在俨然是前途黑暗，精神空虚，信仰全无。说句不好听的，他现在就跟冢中枯骨、行尸走肉差不多。慈禧太后身体也不行了，他跟光绪谁也别说谁，光绪是活生生给迫害的，慈禧是真的岁数大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她早就过了正当年的时候了，没过多少年，慈禧找她的咸丰皇帝去了，光绪皇帝也跟着她前后脚追随她的珍妃去了，双双驾鹤。他们留下的就是隆裕和瑾妃这俩寡妇。当寡妇可是他们俩还长辈分了，隆裕就接替了慈禧的那个位置，她当上了太后了，这就算是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瑾妃呢，晋升为端康皇太妃，一个是太后，一个是太妃，这回这俩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隆裕太后人家自然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都没有。
3: 小皇帝溥仪那会儿才几岁呀？清末的皇帝登基的年岁一个赛着一个小，从咸丰开始，同治、光绪、宣统都是不懂事儿的时候就当上皇上，朝政当然都是太后把着。溥仪有四个太妃额娘，其中瑾妃是管溥仪管的最宽的。您想啊，就他那性格，就属他事儿多，典型一北京事儿妈。溥仪自己讲话，瑾妃是他的首席母亲，搁现在这名词儿，能给谁活活气死。这母亲还有首席的，那你这孙子得趁多少爸爸呀？在当时倒是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

0: 后垂帘听政，太妃整天无所事事，什么事儿也轮不着他操心。他落一个轻生，这一轻生就更有时间玩了。他就寻思，终日这金银珠宝、翡翠白菜也太庸俗了，整点高雅的情操吧，写写书法吧。从此，永和宫里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一个大胖中年妇女趴在案子上写书法，写累了让太监出去买点肘子吃，他就好这口。原以为写书法是修身养性，能让一个人的性格改变，可是瑾妃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有一回，溥仪可能是真给他这首席母亲气着了，他穿了一套西式的衣服，这种穿衣服的风格问题在当时可以说上纲上线的大问题。瑾妃劈头盖脸的给溥仪骂了一顿，骂他不成体统，两个人挺不愉快的。后来矛盾升级了，瑾妃罢免了太医院的一位大夫。罢免太医这件事情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这太医还是专职给瑾妃看病的，要是不计较的话罢了也就罢了，但是当时溥仪的劲头也不怎么就来了，他也给首席母亲来了个上纲上线，说瑾妃啊，这叫越权。于是皇帝跟太妃之间算是彻底闹僵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瑾妃啊跟溥仪啊闹僵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后来啊，这瑾妃忽然恍恍惚惚感觉故宫闹了鬼了，她经常能看到珍妃的影子，而闹鬼的原因也七扯八扯就扯到这翠玉白菜上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提醒您，遇到有人溺水，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大声呼救，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也可以将衣服连在一起当作绳索。需要下水救溺水人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告诉他不要惊慌，有人在救你。下水救人时，不要从

0: 正面接近，防止被溺水者抓抱。若被抱住，应放手自沉，溺水者便会放开。救人者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从其左腋下绕过胸部，然后握其右手，以仰游姿势将其拖向岸边，也可以在其背后拉腋窝拖带上岸。施救者若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应呼救或报警。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嗯，
7: 大家好，云一好。
6: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7: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6: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又严谨。
7: 是的，
6: 它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它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7: 对，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6: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7: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6: 启动很快耶。
7: 对，然后他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 2.0 的版本。
6: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7: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6: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7: 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6: 选择。
7: 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6: 文
7: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舍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6: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蛇儿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
7: 嗯，
6: 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7: 是的，
6: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嗯、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7: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蛇儿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6: 哦、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
7: 嗯，
6: 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
7: 嗯、
6: 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
7: 荒漠
6: 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嗯、好吃着呢，
7: 嗯，
6: 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嗯、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他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7: 嗯，女孩子的视角啊，
6: 哦，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他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
7: 嗯、
6: 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
7: 嗯，
6: 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7: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6: 嗯，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国家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舍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
7: 嗯，
6: 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7: 嗯，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6: 嗯、
7: 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
6: 嗯、
7: 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
6: 哦、
7: 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6: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啊、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嗯、立刻就达成了这个，
7: 是的，嗯嗯，都是缘分。
6: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
7: 哎
6: 那位一起画，
7: 你怎么知道
6: 的？因为咱俩说你
7: 你想到了
6: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
7: 嗯，
6: 然后日常的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7: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6: 哦、对对对
7: 对，都是，
6: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7: 他其实
6: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7: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
6: 哦、
7: 然后还有房子、
6: 哦、
7: 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6: 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7: 对，
6: 嗯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7: 嗯、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6: 哦、我也没有去这次、嗯、因为咱们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
7: 嗯，
6: 的那个雪场、
7: 嗯、
6: 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嗯、高山的体验项目，
7: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
6: 嗯、
7: 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
6: 啊、
7: 所以下次呗、啊、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啊、
6: 嗯，
7: 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村落嘛。
6: 嗯嗯嗯。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
7: 嗯
6: 啊、在 Wing
7: 温根
6: 哦，对，温根那边，对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
7: 嗯，
6: 然后你就滑着滑着的时候到人村子里
7: 了，滑进滑出了，
6: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7: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6: 对，
7: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6: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
7: 嗯，
6: 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7: 是，
6: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7: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6: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7: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6: 是的，
7: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6: 还要继续去看他。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们的创作作品，
1: 很厉害，他也真的是一个，我觉得
0: 可以给你们公画公稿吧。
1: 是的，他画得很细腻，其实他就是各种颜色的绿色蓝色他都用上了，然后就是山坡的这种有阳光然后有风吹过的感觉，是吧？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每个人都自成一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瑞士的一个形容，
0: 而且这和去过或没去过关系还不是很大。
1: 嗯，他应该好像是没有真正去过这个部分。
0: 嗯，还有这里，
1: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朋友，他画的是采尔马特，可以看到中间是马特洪峰，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山峰，然后下面
0: 是
1: 村落，
0: 就
1: 是
0: 巧克力上会有的那个
1: 对三角山。就是很形象，对吧？然后近处还有一些树枝。
0: 这里是会有很多牧场吗？采尔马特？
1: 嗯，采尔马特其实就是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它在山坡上面会有一些牛和羊。
0: Dialogue ZH 说，漫游瑞士让我想起了以前曾经看过两本类似类型的书，一本是叫《O 型散影》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叫《古巴印象》。说前者呢是照片配上短小的文字旅行加上摄影的感悟集，对，以前很流行摄影集。后者呢像是长文字配照片的伴随享游记。那这次漫游瑞士就更厉害了，它是手画的插画，
1: 一百多幅。
0: 我也问过舍热热，我说你是把它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作业，我今天去完这些地儿我要把它画出来，还是说我最后一起回到了家之后我再拿出当时的记录的照片或者影像再出来创作？他说更偏向后者。因为他很想沉浸式的全情的投入到旅行当中。但是旅行我们现代人会用很多的记录方式，影像照片一定是少不了的。他说回过头之后，其实当你回到自己熟悉的小空间里，你就会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在你的影像记录上去附加一层自己感性的东西。但是也不外乎有一些地方，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苏黎世湖畔的那张金色的图片，他说他当时就有画下来一部分，然后回去了以后又添加了他影像的一些印象，又增加了一部分。
1: 我有看到他有一些小的手稿，包括在山上的时候，然后在船上，包括早上起来他在酒店外面的这个草坪上面，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手稿，但是他最后就把它加工成了真正的完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再看看下一位。
1: 这
0: 种就用大色块来表达也很有趣。
1: 这位朋友我其实当时批评他了，因为他是先说他用 AI 形成了一个他对苏黎世的想象，
0: 过于 AI 了，
1: 对，然后之后他再按照这个 AI 的一个形容他画出来的。但是其实
0: 也
1: 是
0: 很用心，这也是苏黎世，因为我看到钟楼了。
1: 是的，而且他还有这个蓝色的白色的这个电车，这个也是苏黎世特有的。
0: 只有蓝白的电车是只有苏黎世有。
1: 苏黎世的周期就是蓝色和白色，其实琉森也是这两个颜色，但他们一个是竖着分割的，一个是斜着分割的，但是苏黎世的电车就完全是这个颜色。
0: 我们再来看这张，也是 Lux
1: 另外一个 Lux
0: 啊，因为你们当天的海报图之一就有这张图，
1: 对，他们可以参考。
0: 就是类似于这张图片所呈现出来的雪场的场景在瑞士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对它的熟悉感就是我回到了铁力士山区滑雪的那个状态，你滑到最后快回到终点的时候，你的雪道下头就是你来时的那个 Ingeborg 那小镇，
1: 对，
0: 然后你会听到远处有狗叫声，就谁家里养狗了，然后甚至还有炊烟，虽然不是每栋房子都会飘出炊烟，但是你能想象到说一定是有人保留着最原始的生火的那种习惯在的。
1: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景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
0: 的场景。然后当地人真的就是每天赶早起来，然后坐班车来雪场。我前段时间去木木美术馆看了你们的那个展览之后，有一张展览当中呈现出来一张照片，我还开玩笑说只有在雪场能够看到瑞士有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时刻
1: 排队上车，对吧？你们去的时候也赶上有吗？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上缆车的人会多一些？
0: First 可能有排队现象，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但是你会在那儿才能看到人那么多。
1: 是的，
0: 要不然在瑞士的其他地区人口还是相对比较的
1: 肯定
0: 稀少一些，人均占有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0: 啊，今天我们通过《漫游瑞士》这本插画书来打开对于瑞士的另外一种认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去找到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这本纯手绘的，来自马雨晴手热热的这本插画书，然后去获取到自己对于瑞士的更多色彩的认知。像这个季节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了，也是暑期了，今年的夏天一宁，你觉得瑞士有一些什么样新增的好玩的亮点吗？
1: 嗯，我们其实今年想推荐的就是一些新的地方，因为可能像琉森啊、少女峰啊，夏天的时候确实游客也比较多，可能价格也相对于平时的淡季来说会贵一些，嗯，所以我们刚刚有推荐 Lux，嗯，那边可能人会少一些。
0: Lux 在夏天不做雪场的时候它会什么样？
1: 它是一个徒步的圣地，那边还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自然遗产，可以在那边走，然后它还有一些很长的树顶漫步，还是很放松的，嗯，而且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很蓝的考马湖，你可以沿着湖走一圈。
0: 大家千万不要被徒步这两个字吓到。
1: 哎，对，其实风景游人，嗯，因为交通很方便，
0: 是，
1: 嗯，你走不动了，随时可以跳到旁边的公交车啊、缆车啊，或者登山小火车上面。
0: 一个是 Lux， 你觉得这个夏天是值得推荐的，还有别的地方吗？
1: 其他地方，如果你去琉森的话，我其实想建议像你上次一样，就是去到旁边的一个山中的小镇来停一下，不一定要在大城市里面，像铁力士的英格堡小镇就是很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哎，正好问到英格堡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呀？
1: 你猜，就是肯定是一个绿色的，因为从山上面还是白雪皑皑，它因为在雪线以上，
0: 对，
1: 那从山下到山上的过程就是一个一年四季的过程，
0: 嗯，
1: 下面是夏天，然后中间可能草会越来越稀少一点，然后黄一点，到上面就是完全白雪皑皑。
0: 那我真的要强烈建议大家，英格堡小镇是你们夏天如果去一定要必停留的一个地方，最好能在那儿住上两晚左右，
1: 嗯，
0: 因为你从来没有觉得说一个小镇的生活场景能够跟巨大的雪山铁力士山离得这么近。我当时在小镇的主街道，也不能叫主街道，街道上拍照的时候，那个背景的铁力士雪山它就假到我自己都怀疑我这张照片难道不是抠绿幕布拍出来的吗？
1: 真的是真的
0: 啊，它真的是真的，但是你真的百口莫辩，
1: 嗯，
0: 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生活在雪山脚下过一年四季，嗯，当然我们体验的是冬天，嗯，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夏天和秋天更多的场景。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可以啊选择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季节，去打开你梦想当中属于你的瑞士的色彩。我是袁一，好，谢谢一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0: 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那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8: 来骗你上钩。
10: 我马上就填。
8: 哥哥，
6: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很多朋友知道粤菜中的虾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15: 是，
6: 那今儿咱们就说说粤菜中的虾的经典菜品哈，来说说白灼基围虾。
15: 你看白灼基围虾呀，实际上粤菜中咱们普通的人接触的比较普遍的这个粤菜，像什么蚝油牛肉、白灼基围虾。
6: 嗯，
15: 假如说咱问一个人说你吃过粤菜吗？说我吃过，或者说你喜欢粤菜吗？你了解粤菜吗？那么你说几个粤菜的名字，很多人，这是我做个测试，很多人他会说，白灼基围虾、古老肉，蚝油牛肉，哎，他会不加思索或者稍加思索说。那就说明这几个菜啊，在咱们老百姓这个中知名度还是比较高。
6: 对，大家都点过，都吃过。
15: 对，
6: 嗯，
15: 也吃得起。
6: 嗯，
15: 哎，而且白灼基围虾确实也让人有一种那耳目一新的感觉，
6: 很清新。
15: 对，
6: 嗯，
15: 一开始你看，开始吃白灼基围虾的时候啊，还挺有故事呢。你上了一盘啊，我就亲眼所见啊，那么这个顾客无从下手。就不知道面对着白灼基围虾我将如何，就有那种感觉。
6: 为什么会有这种困惑呢？
15: 对，他还习惯于拿筷子夹，
6: 嗯，
15: 他不太习惯于拿手去剥
6: 剥这个虾皮哈。
15: 对，所以你看咱们一开始咱们吃别的甭管是哪个菜系，绝大多数菜都是用筷子夹着吃，
6: 嗯，
15: 除非像鸡腿儿，你这拨楞一下夹不住你拿手，但是那种菜也很少，是吧？
6: 就直接上手，我们还是觉得有点不习惯。
15: 对，特别是在大饭店里边直接就上手了，
6: 嗯，
15: 好家伙，觉得还得看看周边的人，人家怎么吃，
6: 有点不雅吧，
15: 哎，然后他一看，哎，人家特斯文特漂亮的一个那个白领的小姐就在那儿
6: 上手了，
15: 哎，很优雅的在那儿去包，他一看，哦，感觉这也能上手啊，我也来一步，嗯，他也就下手去包去了。
6: 嗯，
15: 这是话说这就20多年前了，80、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嗯，是吧？那还粤菜还有一种神秘的面纱在罩着，看着这一盘端上来，然后随跟呢，它跟一个什

0: 什么呢？跟两样，跟一盅叫洗手水，对吧？
1: 嗯，
0: 一般都是用茶水或者柠檬水，还跟一个什么呀？蘸汁儿。他有的时候真不知道这俩干嘛的
1: 啊。
0: 可是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粤菜的这个服务员也挺牛的，他心中默认就是在这点这个菜的人都会吃这个菜
1: 啊，
0: 所以他有这么一误区，或者说呢，他诚心要看你怎么弄，
1: 出笑话，
0: 出笑话。所以有时候这服务员的心态也挺怪的啊。
1: 别看我给您端茶倒水的，
0: 哎，
1: 你还真不一定懂我给你端上的吃的。
0: 哎，你真露了怯，他在旁边指手画脚的，或者圈圈点点的那么。
1: 当然这是个别的服务员，
0: 个别人，个别人，店大欺客。你像后来逐渐的，他这个王谢堂前燕呐，落入寻常百姓家呀，他身段也就降下来了。
1: 嗯，
0: 慢慢大家也就知道了，是吧？吃这个鸡尾虾，你先说说，你吃鸡尾虾怎么吃啊？
1: 用嘴吃，包着吃，
0: 就是全过程，你能不能大概的简述一下？
1: 嗯，就是把虾拿起来，就是包这个虾皮嘛。包完虾皮之后，奔那蘸料蘸一下，然后就吃了。
0: 嗯，对，
1: 嗯，
0: 过程没错啊。你第一不能不包虾皮直接吃。
1: 有些朋友觉得那个没事，虾皮我能嚼得动。
0: 那个您吃椒盐虾合适
1: 啊，
0: 就一虾两吃或者三吃，是吧？您吃椒盐虾，吃椒盐虾拿个剥了皮，那叫露怯。
1: 嗯，
0: 但是如果您吃鸡尾虾是白灼的，那么我建议，您甭管是大饭馆是那个小店，您吃这个，咱还是剥一下皮。
1: 嗯，
0: 那剥皮也有讲究，是吧？首先咱说啊，剥皮有两种剥法，一种把虾头去了剥。这不露怯啊，剥出半身来，然后一蘸这个汁儿，
1: 尾巴咬掉，
0: 嘴里一弄一捏，这个把这虾肉吃了，这个不露怯啊。这个带着这皮怎么蘸？还有一种呢，把皮完整的剥下来，就带一个尾。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把那后半截儿跟前面那虾头、虾身对上，你看从外形上看，还是一只完整的虾。
1: 这就吃的精细一点。
0: 这吃的难度比较高，一般女孩她吃。讲究我吃完一盘虾，你甭管20个头30个头，我吃完了以后把这虾皮一码，它还组成这个原来的一定形状，或者是你人为的你给它做成一定形状。这是一个吃虾的
1: 就吃的比较有情趣。
0: 对，所以吃粤菜咱们说啊，不仅仅是吃口味，它还有时候吃的是一情调。吃的是一个心情，是吧？你这个假定说你心情不好或者挺着急，您别点这个白灼鸡尾虾。
1: 对，
0: 这是一个慢工的菜。
1: 嗯，
0: 是吧？当然也不能太慢，太慢以后凉了它发腥。
1: 对，您说慢工的菜哈，不是指这个虾的烹饪方式有多费劲，而是您吃的时候必须一个一个自己剥开。
0: 对，
1: 这可能比较费功夫了。
0: 适合聊天，
1: 适合边聊边吃，边吃边聊哈。说到这个鸡尾虾，为什么我们说白灼鸡尾虾？肯定它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0: 是，
1: 我们吃到这种海鲜的肉的时候，都会觉得它的肉有点微甜的感觉。
0: 对，
1: 说明食材非常的新鲜哈。但是如果上来一盘鸡尾虾，我吃了之后啊，这口感好像不太好，也没有微甜的感觉。
0: 不单不微甜，这肉都发泄了。
1: 啊，这就是属于刚才他给您焯这个虾的时候啊，有活的有死的。
0: 对，
1: 在这儿我就得问问夏老师了，那我怎么让我这个鸡尾虾是新鲜的哈？我怎么鉴别？我去那海鲜池的时候，我就要和他有交流吧？
0: 对，这个咱们可说有三部曲。
1: 嗯，
0: 如果您点了白灼鸡尾虾，千万您别怕麻烦，一定您要亲自到海鲜池，看着那虾老，他去把这虾捞出来，过秤，这才行。那么，这个头一步是吧？你就要看这个原料，它里边肯定有死虾，他怎么把这死虾卖给你？
1: 他沉渣泛起。
0: 对，他拿那抄子呀，先在那池里叭搅和两下，给那虾都给轰起来。这样的甭管活的还是死的，它在水里在动，
1: 反正都飘着呢。
0: 对，你也看不出它是活虾死虾。然后唰一抄，抄出来以后放到袋子里头，或者放到它一个小盔子里边，就过秤去了。这里边咱不敢多说，最起码有1/4到1/3这虾不新鲜，甚至就是死的。
1: 哦，
0: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您要去了，您别让它轰这虾，怎么办呢？您在那边上啪啪拿手一拍。这样呢，受了这个惊动以后，这虾是活的，它自己就会游动。
1: 嗯，
0: 你让它啊， 别从底下抄，从半截腰抄。
1: 哎，
0: 这也不算咱们算损，因为你给的这钱是按活虾给的这钱。
1: 对呀，
0: 而且吃这个基围虾，特别是吃这个白灼基围虾，吃的就是这鲜活呀。
1: 嗯，
0: 粤菜吃的就是鲜活细嫩，是吧？如果都死了，我还让你这儿吃来吗？

0: 所以咱们第一别嫌麻烦，叫挑虾，在原料这个阶段。第二个，如果上来了，那咱们怎么鉴别呢？这也有一个诀窍，就感官的，是吧？包括视觉的和包括味觉口感的。首先头一个啊，您看活虾，如果是这个活着的时候，它的尾巴是散开的，它在水里游的时候，那尾巴它也动，起着这个打水的作用。脱光靠那底下那个小它那足啊，小那小爪啊，那虾游不起来，它得靠尾巴，是吧？跟
1: 提供动力，
0: 哎，那个
1: 像个扇形、
0: 那个、橹似的，哇哇那么一使劲，是吧？这个就像鱼的尾的一样，这虾才扇起来。所以它在动的时候，它这尾巴是张开的，
1: 哎。
0: 打个形象的比方，像一个扇子，是张开的、
1: 嗯、
0: 你的五指是张开的，手指头五个指头张开的，这样呢，哎，这是活虾。活虾如果说它烹饪得法，什么叫烹饪得法？唰一下就下到这个汤里边去了，
1: 嗯
0: 啊，那么这个虾还没来得及尾巴并拢的时候就已经被烫死了，所以它还保留它在死前那一刹那这尾巴张开的那状态。
1: 哦，
0: 简单的说，您看这个虾尾巴是张开的啊，和活的时候是一样，都是张开的。如果到您这儿了，一看这虾尾巴是并上的，那个95%以上是已经死了，
1: 就是入沸水之前它已经快不行了，甚至已经死了。
0: 对，为什么咱说95%以上呢？因为还有极个别情况，由于超的那个温度，或者虾的品种，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它比如唰一下下去的比较多，那先下的唰一下烫死了，后下的由于那水温就稍微的低点了，哎，它没被一下烫死，这时候它稍微收缩了一下，可是它在入水之前还是活的。但是这种鬓尾的这种虾，就缩成这个一团的，这尾巴缩把扇子叠起来的，这不应该超过你里边的10%
1: 哦，
0: 是吧？比如说您点了那个半斤基围虾啊，举例子说有20-30个头，是吧？那么您如果发现起着有7-8个全都是鬓着的，这就不行了。有个3-2个咱也可以原谅，咱也不能要求个个都活，
1: 对哈、啊，不能100%。
0: 对，那么这就是从这个看它尾巴鬓拢。再有呢，就是虾肉。刚才咱们说了，虾肉如果是您吃的，味道微带点甜，并且呢它很脆生，
1: 对，
0: 是吧？
1: 充盈饱满，
0: 很爽口，对。那么这是活的。如果您吃的都发面了啊，甚至说不好听的都发黏了啊，那这肯定是死虾，而且不是一般的死，这死好几天了
1: 啊、哦，
0: 这就是被它掉了包了。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的虾或者你捞的虾虽然是活的，你捞出来过完程之后你走了，回去他把那虾又放生了，要给你抓一把死虾搁里头了。
1: 对。
0: 所以咱们建议啊，如果您去粤菜馆，如果您有点不太放心，您撂这么一句话：你这虾我挑好了，你这死虾尾巴并上的我可不买单啊！
1: 啊、
0: 哦，你来这么句话就震慑了一下。
1: 您撂下一句话，他知道您懂，
0: 对，
1: 他就不敢轻易的见人下菜碟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我们说说白灼基围虾。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粤菜中的白灼基围虾，这道菜呢挺寻常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哈。我们也讲到了怎么鉴别这个虾的新鲜程度，很多朋友听到基围虾这个词儿，觉得它和白虾呀、和竹节虾呀命名方式是一样的，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讲究，肖老师给大家说说。
2: 是，你看咱们基围虾好多人呢不太明白这基围是什么意思，还有的那个去问这个服务员，有的服务员知道，有的甚至说绝大多数的他不知道，因为他就打工就在那儿，我就卖就开单，他又不是搞这个引赚史，或者不是广东那边当地人，他不清楚。实际上的基围虾呀，它指的是一种啊虾的品种，又是指的一种养殖方式。你看咱们养虾一般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在塘里边养，是吧，塘里边就是跟活水是分开的，有一个口进水放水。还一种啊，你像它就是在海边滩涂地带，它围起了一块地儿。
1: 嗯，利用海水。
2: 对，就是在海里边养。海滩滩涂它围起来，用什么围的，就用的类似栅栏这种东西，很密，网子给它围。它不是用网箱养的，现在用网箱养，但是基围虾不是，基围虾是在海塘里边养的，海塘就是直接就是海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内陆里边。它围的用那栅栏，那个围起来啊，

0: 弟妹，弟妹，
1: 哦，
0: 弟妹，他就是用
1: 广
0: 东人
1: 这么说
0: 啊，哎，啊，嗯，就是有个基础啊，有个基础啊，叫弟妹，美族啊，就围着他
1: 啊，
0: 那，哦，就围着，所以他叫做基围虾。当然，有的时候他人家基围虾，他也。他叫基围虾，给你上的未必就是基围虾，
1: 嗯，
0: 就像刚才米虾你说那样，有时候拿别的虾给你冒充，是吧？
1: 白虾之类的哈，
0: 白虾之类冒充。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了，我这就是白虾，并且卖你的也是白虾的价钱，也无所谓。
1: 嗯，
0: 真正的基围虾和白虾之类的，它是有很大区别，关键就是说口感，还不在于个头大小。
1: 白虾的肉质要死一点，
0: 它松，
1: 嗯，
0: 哎，它你吃的那种口感的，它不那么密实。它那个就像你说的死，
1: 嗯，
0: 它不那么利口，它不像基围虾，基围虾你吃的有弹性，是吧？哎，很，而且那个吃的时候它香，
1: 微甜，
0: 微甜，
1: 嗯，
0: 这是基围虾。咱们说了这个基围虾这名字来历和其他虾口感的区别，还有一个呢，咱们也跟大家咱们说说白灼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是吧？咱们我碰着过有的这朋友啊，这个过去的老同学也好，什么时候跟家里说买了点虾，我就。做这个白灼基围虾，说我这出来怎么跟饭馆不是一个味儿啊？
1: 啊，
0: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我就给那水做开了，然后把那虾往里的搁。我还像你说的，不是一下都搁进去，我分成那个
1: 分期分批的
0: 我分着分批烧，拿罩里的捞出来。我说您后边都对，就是您那白水不对。
1: 啊，
0: 白灼可不是白水啊。首先咱们得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白灼呀是怎么回事，
1: 嗯，
0: 白灼它不是拿水煮，这个白指的是白汤，
1: 哦，
0: 是汤，用二汤，咱们知道这个根据这汤的鲜的程度和它吊汤的这个难易程度有头道
1: 汤
0: 叫上汤，粤菜叫上汤，比上汤稍微次点，或者上汤用过之后有些其他东西了，不是那么那个纯了，它叫二汤。这个做咱们白灼基围虾用的就是二汤，
1: 嗯，
0: 它是用上汤下来的，因为上汤你在用这过程中淋的这过程中啊，它有一些水啊或者其他的东西融进去了，它就不是那么纯了，
1: 嗯，
0: 味道呢略有点变化。这时候呢，相反做这白灼基围虾倒更合适。
1: 哦，
0: 它其中有其他海味或者是其他肉类或者其他调料汤料的那些混合的成分，它要是哎，你跟这个二汤里边比那个上汤的还好，这我做个试验
1: 啊，
0: 哦，哎，因为它有一种混合味，
1: 嗯，
0: 就压住那个虾的那种腥气，
1: 哦，
0: 它带来更多的香气，所以如果您在家里做，您千万不要拿白水做这个。
1: 那听众朋友说，肖老师您难为我们呢，我们家里头汤都没有，上汤都没有，我还弄二汤去，
0: 小难为着。但是我教您一个招
1: 啊，
0: 这也算是正经，您在餐馆里边没人告诉你，您在这个烹饪的这个菜谱里边也没人教给您，这算咱们
1: 独家的。
0: 其实很简单，您看嘛，现在外边有卖那个叫浓汤宝，
1: 哎，
0: 虽然它不都完全是天然成分，但是它天然成分也占着一定的比例，说白了它就是浓缩的这些汁儿，是吧，
1: 嗯，
0: 您把那浓汤宝打开，它是一个一个做成跟那个小元宝似的，那么的，是吧？椭圆的东西，
1: 像果冻似的。
0: 对，您打开它，根据您的用量，什么叫用量？您虾多大量？
1: 对，
0: 这用量您得调整一下，您用这汤的用量。但是您别给它调成要做成包这个粉丝或者是什么做菜的那个浓度了，没有那么浓啊。
1: 嗯，
0: 那您吃的就不是这个虾味儿了，就变成这
1: 浓
0: 汤宝
1: 的味儿了。
0: 哎，
1: 咱们就是借个味儿。
0: 对，借个味儿。按一般来说，如果您用半斤左右啊，您一般家里半斤到一斤，您有那个浓汤宝的三分之一
1: 就够了，
0: 就够了
1: 啊，
0: 就够了。如果说您有其他的，说是我这个什么肉的了，炖牛肉的了，或者什么酱猪蹄的，那个千万别闷里边搁啊，
1: 啊，
0: 这两家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咱们说这个白，首先这汁儿还要白，白灼这汁儿要白汁，
1: 对，嗯，
0: 是吧？您不能都汁儿都是红的了。是吧，那就不行了。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刚才咱说的，您买一小勺或者拿筷子啊，掐那么那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然后给它融到这
1: 汤里。我这二汤就有了。
0: 对，这二汤呢您适当尝一尝，是吧？另外呢还要往里边稍微的呀放点东西，放什么呢？您多少放点盐
1: 啊，
0: 哦，还要放点黄酒。
1: 嗯
0: 啊，有的朋友说我放料酒行不行？也行，但是我习惯做菜干什么，我还是直接放黄酒。
1: 嗯，
0: 不用买太贵的，二三十块钱一瓶那饮用酒，您就买那十块钱左右， 啊，甚至10块钱，你有的店促销的时候，超市促销啊，这个打折的

0: 您就买那个。
1: 嗯，当料酒使。
0: 对，当料酒使。无论您是做肉啊，您还是这个做鸡还是做其他的，它都比料酒要好得多。
1: 哦，
0: 您拿那个做鸡翅，黄酒鸡翅跟那料酒鸡翅根本就不是一个感觉。
1: 嗯，这是肖老师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头做白灼鸡尾虾的窍门。调制这个二汤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三分之一的这个浓汤宝，然后放一点盐，再放一点黄酒。这样做出的白灼鸡尾虾可能就跟餐馆的差距不大了。
0: 对，在吃的时候啊，它还有根叫白灼汁儿
1: 啊。
0: 这个白灼汁儿啊，有人说那不就是咱们老百姓吃那三合油吗？实际上、
1: 啊、酱油、醋、香油。
0: 对，三合油。
1: 嗯，
0: 实际上啊差不太多，但是我觉得啊，根据个人口味，您多少还要调整一下。首先头一个醋您别搁太多，这醋搁了以后啊，直接影响这个您感觉着这个虾的鲜嫩度。
1: 哦。
0: 第二，您多少里边搁点蚝油。
1: 嗯。
0: 哎，搁点蚝油也比较好。还有的那什么呢？你像我呢，在里边再搁点汾酒。
1: 哦，汾酒。
0: 对，汾酒。为什么搁汾酒不搁料酒不搁别的酒？哎，这它也是一个固定搭配。
1: 那别的白酒不行，放点二锅头不行？
0: 绝对别搁二锅头，这是历史原因。现在有很多酒可能酒本身比汾酒还要好，但是容易您做白灼，
1: 嗯，
0: 您加这个汾酒比其他酒都要好。
1: 哦，
0: 您加的白灼那个焯的时候那个汤里边也行，
1: 嗯，
0: 但是我习惯于搁到这个白灼汁里边搁这么一两滴
1: 啊，点到为止。那您这白灼汁合着是放了
0: 除了酱油、
1: 醋、
0: 香油啊，香油其实有没有都两可啊，
1: 对，我觉得有点太香了，
0: 对，都有点喧宾，根据您个人口味，
1: 嗯，
0: 那么我建议您再搁点什么呢？叫蚝油，
1: 蚝油和汾酒，
0: 一两滴的汾酒，
1: 嗯，
0: 您不妨试一下，
1: 这白灼汁就成了哈。
0: 对，
1: 您按肖老师介绍这个方法如法炮制，也许这一次您自家做的这个白灼鸡尾虾口味就不一样了，就上了一个档次。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2: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

0: 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未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0: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2: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3: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4: 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3: 你们家孩子爱吃饭不？
4: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1: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一起放入壶中，大火煮开。第二步，转小火，加入冰糖，盖上盖子，煮25分钟即可。
3: 这个我是太推荐了。
4: 你是喝着它长大的，
3: 长大的，
4: 喝着它长高的，喝也喝着它长胖的。
3: 来，
4: 谢谢。
3: 我的苹果的味道对山楂好的啊，
4: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3: 对，
4: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3: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4: 更好喝，
3: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4: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要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带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3: 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0: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和你一起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中央花园》，旅行团的作品总是让人邂逅了久违的惬意。

0: 流水很清楚惜花这个责任，应该做一个护花使者。我们要懂得我们真正的身份不过是送运而已，而不是要将这些过分的童话化。这一趟如果是开心，也不负这一生。流水在山谷下会再次的分叉，陈奕迅动人的情歌《落花流水》。
1: 流水

青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像花一样落地，淡去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开心，只是保留着你那一点点回忆而已。就算是走到了时光的尽头，我们也是应该用一段失败的恋爱去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与被爱。一个人的抒情歌，韩雪唱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

炒作。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来不及说再见》带给现在的你，我们都走得很匆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再见。很清新淡雅的声音，甜美，听完之后你也一定会想念这个旋律。

淡淡的节奏，清新的感觉，很适合慵懒的下午去听。平和舒服不可或缺的一首歌，《檐前雨》，来自蔡淳佳的心灵之作。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触动你的一念之间是谁在触动呢？是音乐还是他呢？一念之间戴佩妮。

真正有了你，我会很快乐，我不会寂寞，不会忘记你那昔日的面孔。谁知道他的心情呢？也许会快乐，也许会失望，也许会寂寞，也许会悲伤。有你的快乐，王若琳带来。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尚雯婕的这首《悲伤华尔兹》，我是春晓，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加长版三伏天来袭。2026年7月15号，农历6月初一，太谷区正式入伏。今年的三伏天堪称加长版，初伏7月15号至7月24号，中伏7月25号至8月13号，末伏8月14号至8月23号，全程整整40天。更特别的是，今年是丙午马年，民间称为赤马火年。60年轮一次，这40天既是全年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段，也是对生产、生活和健康的严峻考验。进入7月以来，太谷区的天气呈现出明显的异常波动。7月1号和7月7号，晋中市气象局两次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太谷区均在预警范围内。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之下，7月15号，太谷区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受较强降雨影响可能发生山洪。高温与暴雨交替来袭，这样的天气波动在三伏天里尤为危险。前一刻还在烈日下汗流浃背，后一刻可能就遭遇强降雨。太谷的父老乡亲们务必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产生活，防止因天气突变引发安全事故或健康问题。三伏天的高温对各行各业的生产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高温天气下，有限空间作业风险显著升高，企业必须建立健全有限空间作业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执行作业审批制度和先通风后检测再作业的工作流程，同时要加强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和监护工作，全面强化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安全防范技能，避免盲目施救造成人员伤亡。对于必须进行的户外作业，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确需作业的要准备好降温品并限制作业时间，避免超负荷工作，合理安排和调节作息时间。企业要配备防暑药物，如人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并及时补充水分、盐分，定期发放防暑降温品，制定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应急处置措施。高温天气下，建筑施工面临3重风险：一是高坠风险，高处作业人员易忽视劳动防护，不系安全带；二是火灾爆炸风险，防火材料油漆锡料等在高温天气下暴晒容易引发事故；三是触电风险，天气炎热，作业人员常着短袖短裤，皮肤外露多，出汗导致人体电阻降低。危化品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各项操作规程，加大事故隐患排查频次，要强化生产过程工艺控制管理，密切关注温度、液位、压力的非正常变化。夏季冷库负荷加重， 应加强易安场所安全巡查，防止跑冒滴漏，气瓶存放地点不得靠近热源，防止暴晒，注意采取防倾倒措施，设爆尘粉六条安全措施，注意有效通风和防尘，禁止明火，湿式打扫车间地面和设施，防止粉尘飞扬，必要时对密闭容器或管道中的可燃性粉尘冲入氮气、二氧化碳等气体，减少氧气含量，抑制粉尘爆炸。三伏天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需要格外注意。出行方面，尽量避免在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外出暴晒，外出时戴遮阳帽，携带防暑水，一旦出现头晕心慌要立刻休息。古人在三伏天多选择清晨或傍晚出行，这个智慧至今适用。居家方面，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至28摄氏度，室外温差别超过7摄氏度，尤其要避开肩颈后腰部位直吹，阴雨天注意防潮除湿，傍晚可开窗流通湿热浊气。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刻冲冷水澡或直吹空调，否则寒湿容易淤积在关节和经络中。饮食方面，三伏天忌猛灌冰水冰饮料，这会损伤脾胃阳气，不吃隔夜生冷凉菜，高温天极易滋生细菌，诱发肠胃炎，推荐饮用淡盐水或柠檬水。出汗多时及时补充钾钠。太谷地处晋中，三伏天高温高湿，养生更需讲究因地制宜。中医认为，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盛、湿气最重、阴阳交替最特殊的时节，三伏不养，秋冬必须。很多人夏天怕热贪凉，熬夜猛吹空调，看似舒服，实则悄悄耗损阳气，堆积寒湿。真正的三伏养生不是大补，而是止损护阳驱湿。太谷夏季湿热，人体脾胃运化功能会自然减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身体困重、腹胀便溏等问题。饮食应遵循清暑驱湿健脾温阳四大原则，推荐食材山药、冬瓜、薏米、莲子、绿豆、苦瓜、茯苓、炒薏米、赤小豆等药食同源食材，可煮粥煲汤，适量食用乌梅、山楂等酸味食物，生津止渴，收敛心气。推荐食谱：冬瓜薏米汤可祛湿解暑，煮绿豆汤时放两片生姜和陈皮，中和寒凉。初伏可喝荷叶绿豆汤，但禁止冰镇空腹饮用。饮食禁忌：少吃油炸、烧烤、甜食、肥甘厚腻，每餐7分饱，晚餐宜少宜淡，所有入口食物以温热常温为主。太古民间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的说法，也有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讲究，这些传统习俗背后都有养生智慧。饺子、面条、烙饼都是温养脾胃的谷物，伏天吃羊肉则有益气养阳之效。黄帝内经强调，夏季需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三伏天作息尽量不晚于23点入睡，避免熬夜耗伤心气阴液。午睡是伏天养生的法宝，中伏心气损耗最重，午睡可降低心脏负担，建议延长至30分钟。晒背也是一大讲究，晨起适度晒太阳，晒后背督脉区域，有助于生发阳气，驱散内寒，但要注意避开正午暴晒，时间控制在10到15分钟为宜。太谷有着独特的三伏养生习俗，头伏用臭椿树果实，太谷人叫驱骨菇，泡水洗澡，据说擦拭身体后伏天不生痱子。虽然这一习俗近年已不流行，但其背后芳香化湿、避秽醒脾的中医理念依然值得借鉴。太谷人还讲究三伏贴，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此外， 悬挂艾草、藿香香囊也是简单有效的居家养生法。三伏天，人体正气最脆弱，要戒掉四种最耗身体的习惯。熬夜最伤肝脾阳气，造成失眠、烦躁、免疫力下降。嗜甜饮，生痰生湿，越喝越困，越喝越虚。常饮酒，酒助湿热，加重心火、肝热，身倦乏力。饮寒凉，损伤正气，埋下秋冬病根。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至8月23号，整整40天。对于太谷区而言，这既是高温与暴雨交替的考验期，也是调节生产节奏、改善生活习惯、抓住养生窗口的关键期。生产上，各行业要严守安全规程，落实防暑降温措施。生活上，百姓要关注天气变化，科学防暑降温。养生上，要遵循止损、护阳、祛湿的原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三伏虽热，但只要科学应对，从容安排，我们就能平安度过这40天，为秋冬的健康和活力打下坚实基础。太谷的父老乡亲们，请随时关注天气预警，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安度这个加长版的三伏天。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安全在行动，晋中交管四大队扎实推进夏季整治，全力守护道路平安。晋中市太谷区组织收听收看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全力防范夏季道路交通事故，净化辖区道路交通环境，连日来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紧盯夏季道路交通规律特点，全面启动夏季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高压整治态势全力守护群众夏季出行平安畅通。
1: 在城区关键路段，晋中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四大队采取定点查处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整治模式，全力净化道路通行秩序。
2: 针对夏季，我们集中开展电动车头盔佩戴专项攻坚行动，同时紧盯夜市周边事故易发路段，严厉查处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超员超载等重大交通违法行为，坚持常态化高压路面执法，持续整治交通乱象，切实优化道路通行环境。
1: 在严格执法的同时，执勤民辅警坚持法理情理相融，对过往群众同步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传，引导群众树立安全文明出行意识，营造全民抵制交通违法的良好氛围。
2: 下一步，太谷交警将持续保持夏季交通整治高压力度，常态化开展违法查处、隐患排查、交安宣传工作，全力守护夏季道路交通秩序安全稳定。
0: 7月16号，全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食安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市委安排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监管，集中整治，防控风险，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安全和用药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孝明、副区长赵瑞旭、李波在太谷区分会场收听收看。
1: 会议指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食品安全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民生工作抓实抓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筑牢食品药品安全防线，要聚焦突出问题开展整治，深化肉制品全链条治理，扎实开展好清源、断链、夜查三大行动，严防不合格肉品流入百姓餐桌，深化白酒市场秩序管理，联动执法开展综合治理，以查促改、以安促治、以安全监管倒逼小作坊向标准化改造，零散布局向集群集聚转型，推动特色产业整合升级，深化网络餐饮综合整治，加强网络虚假营销治理。会议强调，要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筑牢食用农产品安全防线，提升快检数量与检测质量，守好群众菜篮子。要刚性守住校园食品安全生命线，全过程把好关口，加强风险提前研判，推动隐患动态清零，统筹抓好景区周边及流动摊贩监管，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加大巡查管控力度，严防聚集性食源性疾病，进一步规范普通食品流通管控，靶向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共性问题，强化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监管，加强保健品市场乱象整治，强化药品及医疗器械安全专项治理，严管散装液态食品道路运输环节，严防安全风险。会议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要求，推动构建食品药品安全协同联动、齐抓共治工作格局，要强化基层监管力量，常态化开展业务实训，完善全市检验检测体系，扎实推进智慧监管全域覆盖，要强化行刑纪衔接执法，对危害群众生命健康的违法犯罪从严从重处置，要强化全社会共管共治，健全完善舆情前置处置机制，加大典型案例公开曝光力度，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形成人人关心、人人监督的浓厚氛围。
0: 7月16号，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市安排部署，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切实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推动全区食品药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副区长赵瑞旭、李波参加会议，各乡镇长、城区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各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会议指出，食品药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工程，最关键的底线工作，容不得丝毫松懈、半点马虎。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刻认识食品药品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该项工作摆在民生保障突出位置。要坚决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梳理，健全完善风险隐患台账，细化台账动态管理，逐项消耗机制，做到隐患底数清、风险情况明、管控责任实。同时细化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健全风险预警、快速响应、应急处置全流程工作机制，一旦发生突发情况，第一时间科学处置、精准应对，最大限度降低事故危害，减少群众损失，实现隐患管控、问题处置闭环管理。要严格执法，利剑出鞘，要紧盯74户食品生产企业、137户小作坊、2157户流通单位、2263户餐饮服务单位、28家白酒生产企业作坊等4590余户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和110余家药店、270余家医疗机构，始终保持执法监管高压态势，统筹人防技防监管手段，融合专业执法监管与日常常态化巡查，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监管格局。要聚焦肉制品质量管控、网络餐饮服务、白酒生产流通等重点领域、重点品类、关键环节，靶向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排查行业系统性、倾向性、突发性风险隐患。要坚持重拳治乱、从严执法，对制假售假、无证经营、违规生产、虚假宣传等食品药品领域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严查处，强化执法震慑效应，纵深推进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全力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违法严惩的全周期全链条治理体系，切实规范行业经营秩序。要压实责任，形成合力，健全完善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责责任体系，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厘清各方职责边界，细化工作分工。各乡镇、城区、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同向发力，统筹推进专项整治与全域常态化监管，实现监管无死角、整治无盲区，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深刻汲取庆元522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13个专安委要切实履职尽责，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研判、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隐患。目前已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要聚焦洪涝灾害、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等重点风险，紧盯关键点位、薄弱环节，全面落实预警预判、巡查排查、应急值守、群众转移避险等举措，同时抓实暑期学生防溺水安全管控，全方位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立足长远发展，提前谋篇布局，精准对接政策导向与区域发展实际，高质量谋划2027年重点项目，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预计未来一周，7月20号至7月26号，我区前期21号到23号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后期多阵性降水天气，局地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关注与建议。21至23号的降水，局地雨量大，需重点防范降水叠加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山体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同时关注降水及强对流天气对交通运输、户外作业、经济林果、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公众出行需注意安全。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1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4: 日新又新，不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5: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6: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7: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6: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8: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6: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9: 炎热的夏天到了，防范溺水很重要，提醒学生朋友们，预防溺水有六步：一步私自下水游泳，二步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步在没有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步到没有安全措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步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同学不擅自下水施救。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1: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0: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2: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每一首歌都有一个心跳的节奏，王佳带你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段。

个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的黄金时代，诞生过很多优秀的歌手，张惠妹是其中之一。来自台湾少数民族的张惠妹天生拥有高亢宽广的音域，96年被张雨生发现进入歌坛，成名曲数不胜数。无论是早期的姐妹听海我可以抱你吗，还是后来的人质我最亲爱的，阿妹一直保持着惯有的对音乐的爆发力跟掌控力，而她结实浑厚的高音让人对这些歌的回味绵绵不绝。

离开不合群的圈子，辞去不合适的工作，告别不断消耗你的感情，离开总能让你伤心失望的人，如此种种。不要过度怀念沉没成本，停止毫无意义的内耗，及时止损，这才是一个人正确的选择。

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看我眼前是要，你知道我的盘子在晃，你知道我一走出那门，就是我就崩塌，然后外面又下雨很冷，然后其实我在走的时候我已经崩溃了，就是他告诉我这一句话，说你知道这句话一闭上，有心里面，在我心里是。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和你分享一些人际交往的小常识吧。如果你是个情商很高，很会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人，听听看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你刚好这个部分有一些困扰，不妨参考一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做的。聊天的时候呢，不要陷入自嗨，一直说自己的事情，疯狂地跟别人分享，也不在意别人想不想听。而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多看别人的表情和肢体动作。如果他的眼神游离，手指敲击桌面，说明他对你的话题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你最好此时能够把话题转到他身上，让他成为一个倾诉者。在人的关系当中，懂得看见对方，并且提供给对方想要的说话场，是人际沟通里重要的一步。

0: 有哭，没有说。
1: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19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她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她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她的代表作包括《刀马旦》《想你的365天》《滴答滴》《月光爱人》等等。

学会拒绝这件事情有多重要呢？你要始终牢记一件事情，就是你有自己的事儿，你的时间很有限，你有自己的人生。当别人请求你帮忙，或者让你去帮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要总是习惯性的接受和被动的答应。当你学会拒绝，学会主动，学会自己决策，才是为人处事的真正的开始。如果你唯唯诺诺，对谁都毕恭毕敬，那么别人一有难事儿，都会来欺负你。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曾写，人类所有的力量只是耐心加上时间的混合，所谓强者是既有意志又能等待时机。聪明的人和成功的人是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之不断努力与坚持。他们清楚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不为外界杂七杂八的因素所迷惑，或者贪图短暂的轻松享乐。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干出众的人，而是那些最善于利用每一个时机去发掘开拓的人。意志在于磨练，成功在于坚持。而对于未来，你可能只是少了一份坚持。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声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滑到各位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那场歌来自 Bob Beep 带来的小船，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很轻柔很平缓的很柔软的，就像有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低声的说着一首心事一样。酷暑气温越高，我们越要想找一处安稳停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一首小船一样，很小可是却很清凉。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能力呀，我们只需要借助音乐，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任何的浮躁可能也会跟着这样的歌声在一点一点的沉降吧。酷暑的清凉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故事洒满糖，希望你在夏天里面喝的那些冰冷饮里面能够要少一些糖。这是来自何浩南、王一恒带来的《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干净又清爽。刚才两位男生这种一深一浅的呼应哈，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和生活和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夏天的这种燥热感，就很容易放大内心的一些执念，然后我们会反复的纠结。反复地去说，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要取得一。

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音乐是怎么说的？要松弛下来，你顺着当下的节奏好好生活就足够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昨天接到一个远方的好朋友，说最近离职了，40多岁离职，想要再找到一份工作其实蛮不容易的。我听他讲了很多，我在想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倾诉者的，讲他为什么会放弃啊这一段职场的经历，讲他为什么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故事很长，我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包括我也这样跟他讲，我说人到中年，你能够这样明智地去按下一个暂停键，是一个对于你自己来讲很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人哈，无论做什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除去你睡觉的那个7、8个小时之外，如果你都能是开心的、快乐的、自在的，就是好的，你就是一种好好生活的状态。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如果别人要和你过不去，那也就罢了，如果你自己的心里还总是拧成一个团，那多不合适，你说呢？把生活暂停下来，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的状态，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里有所在。

盛夏，我知道很多朋友通勤的这个路上是很漫长的，也是会感到很闷热的。希望大家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可以选择一些好音乐，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听音乐也好，有歌词的歌曲也罢，我想音乐会包容你所有的疲惫，会把你那些不轻易外露的孤单都给你好好的包裹住。选择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份温柔的支撑，这也是我这么些年一直非常非常乐意来做一名音乐 DJ 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每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选歌，给我自己选歌。我觉得我选择了世界上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就是你每一天的亮相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每一次节目当中的歌曲大多数都不会是重复的。我就像在河流里面捞起来的那些闪亮的沙石一样，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欣赏这些沙石的明亮，欣赏它们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依然不着急不着慌的好好的和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有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后就立刻给它收藏起来，我觉得收藏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收藏夹，你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你相信我，可能也许只要三首歌的时间，也许都不到，也许一首歌之后你就会立刻度过这个卡点。为什么？因为音乐在和你同频的方式把你拉回到了当下。你记得，当你一下子回到当下的时候，那个卡点就会很容易度过。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白鹿，《万花筒梦境》。怎么样，看着万花筒，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音乐就是这样，用它的能耐给你在眼前合成了一个斑斓的万花筒。每个人是不是都玩过万花筒，是吧？你在转动的时候不断变换的一些温柔的光影，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枯燥的消解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我记得我最近看过的一位也门的艺术家，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哈，就是他是用那种超现实的影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视觉的叙事方式，他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都放在了要么就是旷野里，要么就是孤岛上，要么就是一座孤独的小船上等等的，这种怎么说，真的是有一点梦境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我听到这种万花筒的梦境，就想到了这个也门的那个艺术家，他用这种很空灵的梦幻的方式来构图。就很多时候你在他的画里会看到思念，会看到你的内心在一点一点的在他的画面里面沉下去。他让我觉得哈，就是因为他的画里面很多时候他不只是在给你看你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个光所在的地方，而且因为有强烈的光，所以他就有很多的阴影在。你知道那种阴影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让我想到了完整的人生好像不止也有光，而是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连阴影也一并要拥抱呢？听听王嘉尔和林俊杰怎么说。

我想高温是会放大我们情绪的那种敏感度的，一点点细碎的念想好像就足以拉扯出一个绵长的遗憾。这是刚才王嘉尔和林俊杰带来的过，只有一个字的一首歌。过，我相信你对这首歌可能并不陌生，对吧？而且他们用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好像在讲着两种心境。一边呢是沉下心坦然的一种回望，然后一边呢就是怎么说，释怀吧。我的不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推荐看一本书，是一位德文作家叫黑塞，他写的悉达多。悉达多呢是啊，不是佛教的那个悉达多啊，他是古印度婆罗门的一位少年，天资非常的聪慧，可是他们不满足于别人给他的那种怎么说二手智慧，所以他一心非常渴望去得到一种真正的觉悟。后来他就告别了父亲，告别了自己非常优越的生活，去当一名苦行僧。这个苦行僧他苦修了很多年很多年，可是依然找不到内心的安宁。再后来他发现了一个觉悟的圣者，那位叫乔达摩佛陀。后来他跟他的好朋友就一同前往。再后来呢，他的好朋友留下了，决定追随佛陀，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说，别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复制给自己的，所以乔达摩就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悟，修成正果。那这套真理呢，是只属于佛陀本人的，而别的人可能哪怕一字不差地去背出

一些教义也只是借着这样借来的知识，不能够化为自己的一份觉醒。再后来啊，他就踏上了自己求索的这个路，和一个名媛交际花啊谈了一场恋爱，后来还有了一个孩子啊，和一位商人一起做生意啊，也是散尽了千金家财，最后沉沦。后来他一度要在这个河水边去了结自己，不过还好他是在河水边领悟到了永恒，完成了一个自我的觉醒。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过悉达多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一段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看他站在河边的那一段，你就回想他过去走过的那么多所谓的求道之路哈，可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是在河边得到这个答案的。河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很神奇的存在，你看它永远向前流淌，但是好像又始终停留在原地。河水里的那些浪花是会转身消散的，可是又在源源不断的新生，对吗？所以从河水当中我们能想到什么？你的年少，你的中年，包括你晚年，其实是同一条生命的长河。最长的旅途，我想是一个人不断地寻求内心，向内走的那个旅途，可能很长，可能也很艰难，但是唯有这样，你才会找到自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7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日13时45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工作。二，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并择机进行作业。三，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四，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五，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6: 儿子，你在干嘛呢？
7: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6: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7: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6: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7: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8: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9: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0: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跟大家来说一说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功夫女足》最近正在热映。其实我们还和大家说过这部影片啊。
11: 要的不是斗志，
12: 踢过足球吗？
11: 没有。
10: 暑期档啊，它是妥妥的头部大片了，因为它的热度非常之高。可是谁能想到呢，就在上一周，周星驰本人呢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

面了吗？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啊，这个电影院就赶紧出来公关解释了，说这是因为新换的一卷这个票纸啊受潮，油墨打印不出来，票呢其实是系统正规出票的，也不存在偷票的行为。卖票员呢他是这个新人啊，我们培训不到位啊，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哎呀他也没有反应，那现在呢我们这票纸全换了，这名员工呢也直接停职处理了。大家听一听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那啥，对，哎呀就是新人员工啊票纸受潮是吧，就有点那啥，你品，你再大家再细品品啊。就一卷票纸，那为什么他偏偏就是受潮在了功夫女足热映的这几天呢？那为啥偏偏潮在柜台人工出票的那台机器上呢？那为啥他又偏偏的就这么巧啊，网上的票那个纸就没受潮呢，就安然无恙呢？那如果潮湿啊能挑地儿挑时间，那这种巧合我觉得未免也太过于懂事儿了吧。很多观众啊或者是大家不了解的会纳闷儿，觉得那一张手写票空白票嘛，至于周星驰这么大的一个导演亲自下场发问吗？啊也至于片方这么严阵以待吗？哎呀，大家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就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明白什么叫偷票房。一般来说呢，这个所谓的票房啊，尤其是偷票房，它是有两种途径的。第一种呢，就是咱们这次看到的手写票和空白票，因为现金售票呢不走线上系统，所以这个观众付了钱啊，影院呢就不给录入全国统一的电影票房的系统，这笔票房呢直接去哪儿了呢？就人间蒸发了。本该分给制片发行上交国家专项资金的那笔钱，哎，这样一来呢就全都留在了影院自己的兜里，纯纯的啊，那就属于截流收益。还有呢，影院啊搞这种捆绑套路，电影票低价强制搭配什么爆米花呀饮料呀，关键是那爆米花饮料啊它比那个电影票还贵啊、然后呢把这个票款挪到临时的营收里边，同样它也不能算进是影片的票房。这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种啊。第二种手段啊那更损了，业内就叫做票房搬砖。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另外一部影片呢给影院开出了更高的分账比例，影院呢就喜欢玩这种移花接木啊。你看的吧明明是功夫女足，哎，给你的却是另外一部片子的票根，你的观影消费呢就全部算在了另外一部电影的票房里。那这个片方辛苦攒下的热度实打实的票房数据平白无故的就这么被分走了。你像片方的这个投资演员幕后的工作人员那只能是全部吃亏呀。咱普通人看电影啊可能觉得哎呀一张票嘛几十块钱其实也没关系无所谓，但是啊对一部投资上亿的电影来说，每一笔票房都关系回本与否啊。要是大片这个票房持续被偷，投资方亏钱，你说以后谁还敢投国产电影呢？到时候啊咱们这个暑期档啊春节档那就全是烂片了，最终吃亏的还是走进影院的每一位观众。大家别以为偷票房只是一个行业内部纠纷，这事儿啊他不光违约，更是实打实的违法。有律师就普法了，说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监管部门查实之后呢可以直接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同步呢处以高额罚款，长期大额瞒报票房直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还会直接吊销放映许可证，影院就再也没有办法放电影了。当然最严重的还有刑事风险，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啊，觉得瞒报票房导致营业收入这个少，然后造假，还有少缴纳税款，这些呀，其实都是涉嫌逃税罪。不管是店长、财务，还是门店的实际控制人，你只要是参与了，全部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可不是一名停职员工啊，或者是说啊，我整改，这就能够草草了结的。
现在呢，很多影迷已经养成习惯了，看完电影呢，会主动保存这个击打的票根。一旦出现像手写呀、空白呀、信息不符的这些票据，他们还会直接上传片方来举报这个通道当中来举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和广大观众提个醒啊，以后咱们线下买票啊，一定要索要带二维码、官方编码的正规击打票，拒绝手写白条。

0: 大家不要为了几块钱的优惠啊，收现金不走系统，这看似是大家占了便宜了，实则呢，是纵容影院偷票房，伤害的呀，还是国产电影的创作。一部电影，从剧本的打磨、演员的拍摄到后期的制作，几百号人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付出的心血，最后的票房却被无端截流，你说换谁谁不生气？难怪周星驰要发三个问号呢。电影市场想要长久健康，除了导演、演员、投资方埋头创作，院线、影院更要守住底线，靠手写票、空白票偷来的短期收益，看似啊是赚了一笔小钱，实则透支了观众的信任，破坏了行业的规则，一旦查实，罚款、停业、追责，三重代价，得不偿失。所以说，那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其实不只是观影的凭证，更是整个影视行业公平交易的底线。遏制偷票房，其实不只是片方和导演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位观众分内的事儿。
1: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来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靠谱。说靠谱啊，来先和大家说说现在的停车位怎么样才能更靠谱呢？开车的朋友一定都有这个感受啊，尤其是家里面换了车的朋友。最近呢，不少车主都反映说遭遇到了车大位小，哎，这样的一个停车难题。你想停进那个车位啊，是真不容易，关键是想开关门的时候，哎呀，那你但凡体重大一点都下不来啊。国家的新能源车的这个乘车渗透率达到了62.8%，其中呢，车宽2米的各类胖胖的新能源车啊，其实占比不少。问题是国内的很多小区、商场、医院的公共停车位呢，车位的宽度只有2.2米。那各地车大位小，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说过啊，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关键是怎么解决呢？你总不能单纯依赖车主智能泊车、防撞防护，或者是你在要求司机停车技术要绝佳，这事儿解决起来呀，我们觉得无非就两个办法嘛，你要么就把车位画大一点，要么就是不要把车子搞那么大。大家觉得这种哪个办法更靠谱呢？我倒是觉得你把车位画大一点是个马上就能行动起来的事儿吧。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啊，带着宠物狗去饭店吃饭，还把狗请上桌这种事儿啊，网上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个吧。比如说最近江西新余一家自助烤肉店，顾客呢就直接把公用的餐盘放在椅子上来喂自己家的宠物狗狗。视频曝光之后呢，店家就销毁了餐盘，全面消杀。可问题是啊，还是拦不住这泼天的流量。我估摸着啊，这饭店损失肯定是不小的，后面的生意最近这段时间肯定也不会太好啊。网络时代啊，有些事儿就是传得这么快。狗狗的唾液呢，它携带了大量的病菌寄生虫，公共餐盘被宠物触碰，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像老人、小孩、体质弱的食客都会承担健康风险。有人说了，哎呀，这都是因为那个顾客素质低啊，这个顾客的素质反正就是的确是不怎么高啊。但是我觉得饭店你就没有问题吗？你看顾客就在那儿带那么大一只狗进店，你就不管吗？还被人发到网上啊！现在你怕了，又是销毁餐盘，又是全店消杀，晚了。因为这舆情啊已经传开了，做餐饮的呀真不能马虎，你的管理得靠谱，否则呢就别怪大家不给你走个面，不去你店里消费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今天开场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功夫女足啊，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呢？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正式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位。今年暑期档呢，有超百部中外影片会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啊，多种类型。从飞驰人生三的燃到给阿嬷的情书的暖，类型越多元越说明电影正在回归它的初心，讲好不同的故事。市场啊，其实不怕竞争，怕的是千篇一律。观众呢，也不怕选择多，怕的是没得选。期待有更多好电影、好作品，让观众也让行业找回信心。借灾难营销实在是太缺德啊！最近呢，甘肃酒泉市的金塔县公安局民警发现，当地网民包某呢借

0: 甘肃、广西殉情，炒作编造公益好人人设，伪造了腾讯公益的捐款证书，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以此来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并且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评论。目前呢，已经延续扰乱了公共秩序。经过民警的核实呢，博主从未参与过任何相关防汛活动及捐款。视频当中呢，他展示在的腾讯公益对甘肃陇南和广西横州的捐款凭证啊，全部都是伪造的，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这个包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包某借灾难造势啊，还伪造证书，消费的其实不仅仅是灾情，更是公众的善意。这种带血的流量是典型的人血馒头啊，透支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好在网警亮剑，撕下了他的伪装，整治流量病就得下猛药，让恶意营销无处遁形，让公益回归纯粹。再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为了打造富二代的人设，留学生呢竟然哄骗年迈的父母借债近千万啊。根据报道，无锡的王某呢，他是在海外留学的，在此期间呢，他就向母亲谎称计划申请牛津大学的研究生，需要缴纳高额的申请保证金，然后哄骗年迈父母呢向亲友来借债。面对亲友的催讨呢，他却始终以哎呀这个审核没完成，哎呀快了快了，即将到账等等这些话术来敷衍啊，让自己的爸爸妈妈累计欠下了近千万元的巨额债务啊。但事实呢，这个王某啊，共为两任女友挥霍消费了970多万元。与此同时呢，他长期租住在高端酒店、豪华住宅，租赁豪车，买奢侈品，全方位的把自己打造成了富家子弟的人设，将近千万的借款那是挥霍一空啊。王某的舅舅知道之后啊，就选择报警了。最近呢，王某被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哎呀，这个真是富二代呀！啊，现在你看，辜负了父母的富二代，人设没立住吧？这人品先塌了，养出这种孩子，你就说，这父母得有多绝望？当然，很多人看完这条新闻之后也说，那我觉得父母啊，也有大问题。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一记扇向未成年小球员的耳光，让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前国脚申思重新被关注了。也许这个事儿啊，大家最近也看到了。最近呢，申思在青训的训练场啊，打骂小球员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开了。画面当中呢，他当众把一个小球员叫出列，那是狠狠的扇耳光啊！孩子被打得踉跄后退。据被打的小球员家长反映说，短短3天内，孩子被扇了20多次耳光，脸部呢已经出现淤青了。目前家长也选择报警了。事件发酵之后，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浮出水面。早在13年前，中国足协就已经对申思下达了终身禁足令啊。我帮大家回忆一下，也许有些朋友还有印象。2013年，因为卷入到2003年甲 A 联赛的假球受贿案，申思、祁宏、江津等一同被中国足协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其这个禁令呢，覆盖到了投资、管理、青训等所有跟足球相关的领域。那你按照这份禁令，这个申思本来不该出现在任何足球从业的场景当中啊。然而呢，经过上海足协的通报核查确认，申思至今仍然保留着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创始股东的身份。同时呢，通报也明确了，经过回溯核查，2013年以来没有发现申思参与上海足协监管范围内的官方活动的相关记录。通报同时也指出了，此次事件呢，暴露出民营青训机构的市场化培训业务确实存在监管盲区、俱乐部合规主体的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等这些问题。这一巴掌啊，扇在13岁孩子的脸上，其实也扇在了中国足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的公信力上。13年前，足协一纸禁令说他终身不得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白纸黑字啊，铁板钉钉。13年之后呢，他依然是上海幸运星俱乐部的创始股东，依然能够每天带训、抬手打人。这禁令难道只是官方活动？

吗？难道青训不算足球吗？难道民营青训啊，这个创始股东不能就不算是参与了吗？那这样的禁令和废止有什么区别呀？很多人在这件事儿发出来之后有无数的疑问啊。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禁令的尊严在于落地。那如果连终身禁足都可以变相续命，那禁足令那不就变成一个笑话了吗？严查所有青训机构人员的背景，斩断禁足者与足球的任何关联，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底线吧。再说说师德，一个把暴力当管教，把扇耳光当规矩的人怎么配呀？你怎么配站在孩子面前？有评论就说了，中国足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青训落后，这一点其实基本是没争议的。那至于青训为什么落后呢？我们觉得教育方式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呢？动辄打骂的训练只会逐渐熄灭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我们刚刚才说了世界杯，才说了今年像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这样一波高龄的球员，在诸神的黄昏光芒依旧啊，他们不过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啊。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梅西、 C 罗、莫德里奇从小就因为踢球被教练打得鼻青脸肿，那怎么还能对足球有热爱呢？怎么还能不离不弃呢？深思这个事儿啊，给了我们两个教训，既要把禁足的人彻底拦截在禁区之外，也要给那些没有师德的教练发红牌，这种人就得彻底逐出绿茵场。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和你一起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中央花园》，旅行团的作品总是让人邂逅了久违的惬意。

0: 流水很清楚惜花这个责任，应该做一个护花使者。我们要懂得我们真正的身份不过是送运而已，而不是要将这些过分的童话化。这一趟如果是开心，也不负这一生。流水在山谷下会再次的分叉。陈奕迅动人的情歌《落花流水》。
1: 流水像情

青春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像花一样落地，淡去曾经的辉煌，曾经的开心，只是保留着你那一点点回忆而已。就算是走到了时光的尽头，我们也是应该用一段失败的恋爱去教会我们如何去爱与被爱。一个人的抒情歌，韩雪唱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7摄氏度，最高温度31摄氏度，当前天气小雨，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0%，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呼呼，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8: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7: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9: 我马上去。
7: 利用你的担忧。
8: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7: 来骗你上钩。
9: 我马上就填。
7: 我可以用甜蜜的
10: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7: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9: 真的，
7: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8: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我是春晓，跟你正在分享音乐的好时光。这首《来不及说再见》带给现在的你，我们都走得很匆忙，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再见。很清新淡雅的声音，甜美，听完之后你也一定会想念这个旋律。

淡淡的节奏，清新的感觉，很适合慵懒的下午去听。平和舒服不可或缺的一首歌，《檐前雨》，来自蔡淳佳的心灵之作。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触动你的一念之间是谁在触动呢？是音乐还是他呢？一念之间戴佩妮。

真正有了你，我会很快乐，我不会寂寞，不会忘记你那昔日的面孔。谁知道他的心情呢？也许会快乐，也许会失望，也许会寂寞，也许会悲伤。有你的快乐，王若琳带来。

和好音乐坐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尚雯婕的这首悲伤华尔兹，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日13时45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工作。二，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并择机进行作业。三，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四，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五，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1: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6: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来自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黄甫一宁。嗯，
13: 大家好，云一好。
1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叫《漫游瑞士》，一本真人手绘插画书。然后一宁跟我聊说，很可惜的是我去的那个时候落地是当地时间的晚上，所以没有办法从舷窗里看到外面这种绿色的色块。当时看到的是，对，因为已经是黑夜了嘛，所以是星光点点，对。但是回程的时候，其实起飞的时候是能看到云层底下的这些绿色的色块的。但是冬天呢，它在绿的前提下可能还会再更多一些白色的画幅。
13: 是的，其实我第一次去到瑞士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的也是从舷窗看下去，就是快要降落快要抵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下面一块一块田地好像是不是被完完整整的测量过，然后大大小小都一样，但是它们的颜色又不一样，感觉它好像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大自然做的，还是人工做，你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12: 就感觉当地的这个土地规划师是个理工生，然后他要先精确的划分好，对对对。但其实没有，这就是瑞士给人的感受，就是它既松弛

0: 有严谨，
1: 是的，
0: 他不会严谨到让你觉得很有距离感，他依然保有热情和质朴在。
1: 嗯嗯，对，嗯，也很淳朴，他们当地人尤其是山里面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可爱，我觉得。
0: 你说一说为什么当时在选画师来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会选到了舍热热。
1: 你问这个真的是问到点子上了因为当时我们确实在想这个项目的时候是在去年的春天，我们和出版社在聊，
0: 启动很快耶。
1: 对，然后他行做这个行程，然后之后他现在画了，我们那天数了一下大概120多幅画、他是非常勤奋的一个插画师。但是当时我们在盲选哪一位插画师来完成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是和出版社一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也是跟我们再续前缘。其实12年前的时候我们跟他们有做过一本叫畅游瑞士，于是现在这个漫游瑞士是一 2.0 的版本。
0: 畅游瑞士是那种画册类型的吗？
1: 畅游瑞士其实是一个非常的旅行导览导读工具书，没错。它是，
0: 我有印象，是一个小开本吧，
1: 厚厚的，很厚的一本书，然后蓝色的封面。当时我们也是海选的作家去到瑞士去，然后旅行回来以后写的这个实用的指南。但是现在的这一本呢，就是它会让你很沉浸式的来，既有想象又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当时我们就在选插画师的过程中，编辑也带给我们了一些不同的一些
0: 选择。
1: 是的，在通知他们之前他们都是不知道的。我们做了一个盲选，编辑他们自己也有一个选择，我们包括我老板他是一个瑞士人，他是主要来看这些画作，我主要来看大家的
0: 文
1: 笔。是的，但是最后我们盲选翻开答案的时候发现大家都选的是舍热热。因为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他非常的细腻，他是有观察然后有生活的人。同时我老板是说他的画风非常的一致，而且他有很多的想象和彩色的空间，能够体现出瑞士的多样性。同时呢这个编辑他们也是觉得就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者。
0: 所以我在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对于舍热热的介绍我都不忍心只叫他是插画艺术家。我会愿意叫他插画艺术家以及作家。
1: 是的，
0: 作者，因为他的文字就像你所说的是让人能看得进去且有信息量的。
1: 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是觉得我看过他那一本上一本书之后，然后我说我觉得他写得很好，然后当时那个编辑他们出版社的编辑跟我们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印象还很深，他说舍热热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作家，刚好他又会画很好的插画。
0: 且他的观察点非常的细腻，比方说我剧透一点点，在这本书刚翻开的这一站，他抵达瑞士以后吃的第一餐是素食餐厅。他自己就是在文字里表达说啊，说到素食餐厅我是有点担心的，怕不好吃。然后再加上以往大部分的游客对于瑞士都会有一个误解，叫做说瑞士美食荒漠嘛。但是真的我在今年冬天去完瑞士以后回来以后，我就到处都跟人说，我说谁说瑞士是美食荒漠了好吃着呢。然后他在素食餐厅里面，一是觉得菜品非常的丰富，就是所谓的素食餐厅是打破了自己对于素食的理解的。其次呢，他画了一幅画，画上是一个当地的阿姨，画下来以后他在旁边备注了一行小的文字，说这位阿姨的裙子配丝巾很有品味。
1: 女孩子的视角啊，
0: 就这种小点会让你立刻就被拽到了他当时吃饭的这个场景里面。你可能也会预设说，等到有一天我去到了瑞士，在某一家餐厅里面，我身边的人大概会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1: 我也可能不会再穿着一个运动鞋然后去那边拿东西，是吧？我可能会觉得哎呀，大家还是很重视每一餐的。
0: 是是是，因为我们今天说这本插画书嘛，插画呢更多的是色彩的笔触，而且在讲到瑞士欧亚旅游局在启动这个项目之前，其实有不同的选择可以来选艺术家来表达瑞士，可是最后他们不约而同的都选择了舍热热。除了文笔，除了画风的统一以外，更多的其实就是他的笔触，所谓他的风格，他的绘画的特点是能够戳中我们的，而且非常能够代表瑞士的风格。
1: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在他第一本书里面，其实其中有一幅画是一个雪山，雪地里面的树林。他后来跟我们说，那个其实就是他有一次去到瑞士和意大利边界处，然后瑞士那一边的一个冬季的景象。所以虽然那本书是博洛尼亚，但是其实里面也暗暗藏了瑞士的。
0: 没有想到在几年之后，其实也就是两年还是三年之后，立刻就达成了这个。
1: 是的，都是缘分。
0: 对，接下来其实更想让大家看到的还是我们在发布会上媒体老师们的作品。这幅必须要隆重介绍一下，这幅是和我同行的那位一起画。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因为咱俩说你
1: 你想到了。
0: 对，这幅图我是专门拿出来的。首先他是一个单板滑雪的高手，然后日常呢就把自己打扮得很酷。
1: 对，然后他是一个 rapper， 然后他还打网球。
0: 对，
1: 都是。
0: 我从来没有想到他的笔触可以如此之细腻。我只是想问一下，为什么 Uno 你没有用色彩？
1: 他其实
0: 就是很酷的 rapper 想要表达的东西。
1: 是，你可以看到他画的还是很像的，因为面前就是。是他临摹的那一幅画，就在有蓝天有树林，然后还有房子，然后他画的是这一个景象。他就是在所有人在用彩色来描绘的时候，他用这个铅笔素描了一幅，确实还
0: 他还在缆车上写了 Lux。
1: 对，
0: Lux 学长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他说他还没有去过，所以他一定要呼喊出来。
0: 我也没有去这次，因为我们这趟去到的那个少女峰地区是去了 First的那个雪场，因为它有更多的户外的体验项目，高山的体验项目。
1: 对，你们基本上上一次是集中在瑞士中部的两个地区，拉克斯会比较偏一点，它在东边一些，所以下次呗。而且它也是一个单板的一个自由式滑雪的一个圣地。可以看到它这些小房子也非常的有意思，他们就是整个一个滑雪度假村，所以就是在这里吃在这里住。在瑞士很少有这样的，就是你直接住在这里，然后从这里就能滑雪，基本上他们是一个开放村落嘛。
0: 但是我们这次在少女峰地区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在格林德瓦。在温根那边。对，温根那儿的时候有一部分是滑到温根那小镇里头的。然后你就滑着滑着的时候到人村子里了，
1: 滑进滑出了。
0: 对，然后穿过人家村子小道之后，你可能接着再往山上滑。
1: 那你很厉害，你其实穿了很多个村子，你已经
0: 对
1: 就是沿着火车的线路。
0: 我还和我的同行人一起去探望了他们在几年前去过温根那个雪场的一个老朋友。然后那个瑞士人他有微信。
1: 是，
0: 可是其实瑞士人是不用微信的。
1: 专门留着微信跟这几个中国朋友来联系。
0: 对，然后后来我们回来以后，我发现一个小的规律，就是只要我们这一波同行人去探望过这位瑞士朋友的人发了朋友圈，他就会立刻点赞。因为我们一定是全部都出现在他的朋友圈列表里面了。这很有趣。
1: 而且他会，你想都已经两三年没有见过了，他还是认识这些朋友。
0: 是的，
1: 下次去你也可以去找他了，
0: 还要继续去看他。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们的创作作品，
6: 很厉害，他也真的是一个，我觉得
5: 可以给你们公画公稿吧。
6: 是的，他画得很细腻，其实他就是各种颜色的绿色蓝色他都用上了，然后就是山坡的这种有阳光然后有风吹过的感觉，是吧？我觉得大家还真的是每个人都自成一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对瑞士的一个形容，
5: 而且这和去过或没去过关系还不是很大。
6: 嗯，他应该好像是没有真正去过这个部分。
5: 嗯，还有这里，
6: 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朋友，他画的是采尔马特，可以看到中间是马特洪峰，就是那个三角形的山峰，然后下面
5: 是
6: 村落，
5: 就是、巧克力上会有的那个
6: 对三角山。就是很形象，对吧？然后近处还有一些树枝。
5: 这里是会有很多牧场吗？采尔马特？
6: 采尔马特其实就是山下的一个小村子，它在山坡上面会有一些牛和羊。
5: Dialogue ZH 说，漫游瑞士让我想起了以前曾经看过两本类似类型的书，一本是叫《O 型散影》这本书，还有另外一本叫《古巴印象》。说前者呢是照片配上短小的文字，旅行加上摄影的感悟集，对，以前很流行摄影集。后者呢像是长文字配照片的伴随享游记。那这次漫游瑞士就更厉害了，它是手画的插画，
6: 一百多幅。
5: 我也问过舍热，我说你是把它作为每天的必修课作业，我今天去完这些地儿我要把它画出来，还是说我最后一起回到了家之后我再拿出当时的记录的照片或者影像再出来创作？他说更偏向后者。因为他很想沉浸式的全情的投入到旅行当中。但是旅行我们现在人会用很多的记录方式，影像照片一定是少不了的。他说回过头之后，其实当你回到自己熟悉的小空间里，你就会有更多的创作灵感在你的影像记录上去附加一层自己感性的东西。但是也不外乎有一些地方，比如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苏黎世湖畔的那张金色的图片，他说他当时就有画下来一部分，然后回去了以

0: 会有添加了他影像的一些印象，又增加了一部分。
1: 嗯，我有看到他有一些小的手稿，包括在山上的时候，然后在船上，包括早上起来他在酒店外面的这个草坪上面，有一些就是小小的手稿，但是他最后就把它加工成了真正的完稿，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嗯，再看看下一位。
1: 嗯，
0: 这种就用大色块来表达也很有趣。
1: 嗯，这位朋友我其实当时批评他了，因为他是先说他用 AI 形成了一个他对苏黎世的想象，
0: 过于 AI 了。
1: 对，然后之后他再按照这个 AI 的一个形容他画出来的。但是其实
0: 也
1: 是
0: 很用心，这也是苏黎世，因为我看到钟楼了。
1: 是的，而且他还有这个蓝色的白色的这个电车，这个也是苏黎世特有的。
0: 哦，只有蓝白的电车是只有苏黎世有。
1: 苏黎世的周旗就是蓝色和白色，其实琉森也是这两个颜色，但他们一个是竖着分割的，一个是斜着分割的，但是苏黎世的电车就完全是这个颜色。
0: 我们再来看这张，也是 Lux
1: 另外一个 Lux
0: 啊，因为你们当天
1: 的
0: 海报图之一就有这张图，
1: 对，他们可以参考。
0: 就是类似于这张图片所呈现出来的雪场的场景在瑞士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对它的熟悉感就是我回到了铁力士山区滑雪的那个状态，你滑到最后快回到终点的时候，你的雪道下头就是你来时的那个 Ingeber 那小镇。
1: 对，
0: 然后你会听到远处有狗叫声，就谁家里养狗了，然后甚至还有炊烟，虽然不是每栋房子都会飘出炊烟，但是你能想象到说一定是有人保留着最原始的生火的那种习惯在的。
1: 对，就是它不是一个景区，它其实就是一个生活
0: 的场景。然后当地人真的就是每天赶早起来，然后坐班车来雪场。我前段时间去木木美术馆看了你们的那个展览之后，有一张展览当中呈现出来一张照片，我还开玩笑说只有在雪场能够看到瑞士有人口密度这么高的时刻
1: 排队上车，对吧？你们去的时候也赶上了有吗？早上的时候是不是上缆车的人会多一些？
0: First 可能有排队现象，但是其他的地方没有，但是你会在那儿才能看到人那么多。
1: 是的，
0: 要不然在瑞士的其他地区人口还是相对比较的
1: 肯定
0: 稀少一些，人均占有面积是很大的
1: 对
0: 啊，今天我们通过漫游瑞士这本插画书来打开对于瑞士的另外一种认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呢去找到这本书，来自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的这本纯手绘的，来自马雨晴手热热的这本插画书，然后去获取到自己对于瑞士的更多色彩的认知。像这个季节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了，也是暑期了，今年的夏天一宁你觉得瑞士有一些什么样新增的好玩的亮点吗？
1: 我们其实今年想推荐的就是一些新的地方，因为可能像琉森啊、少女峰啊，夏天的时候确实游客也比较多，可能价格也相对于平时的淡季来说会贵一些，所以我们刚刚有推荐 Lux， 那边可能人会少一些。
0: Lux 在夏天不做雪场的时候它会什么样？
1: 它是一个徒步的圣地，那边还有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自然遗产，可以在那边走，然后它还有一些很长的树顶漫步，还是很放松的。而且那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很蓝的考马湖，你可以沿着湖走一圈。
0: 大家千万不要被徒步这两个字吓到。
1: 哎，对，其实风景游人，因为交通很方便，
0: 是，
1: 你走不动了，随时可以跳到旁边的公交车啊、缆车啊，或者登山小火车上面。
0: 一个是 Lux， 你觉得这个夏天是值得推荐的，还有别的地方吗？
1: 其他地方，如果你去琉森的话，我其实想建议像你上次一样，就是去到旁边的一个山中的小镇来停一下，不一定要在大城市里面。像铁力士的英格堡小镇就是很休闲的一个地方。
0: 哎，正好问到英格堡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呀？
1: 你猜就是肯定是一个绿色的，因为从山上面还是白雪皑皑，它因为在雪线以上，
0: 对，
1: 那从山下到山上的过程就是一个一年四季的过程。下面是夏天，然后中间可能草会越来越稀少一点，然后黄一点，到上面就是完全白雪皑皑。
0: 那我真的要强烈建议大家，英格堡小镇是你们夏天如果去一定要必停留的一个地方，最好能在那儿住上两晚左右。因为你从来没有觉得说一个小镇的生活场景能够跟巨大的雪山铁力士山离得这么近。我当时在小镇的主街道，也不能叫主街道，街道上拍照的时候，那个背景的铁力士雪山它就假到我自己都怀疑我这张照片难道不是抠绿幕布

0: 出来的吗？
1: 真的是真的
0: 啊，那真的是真的，但是你真的百口莫辩的那种状态。
1: 嗯，
0: 生活在雪山脚下，过一年四季。嗯，当然我们体验的是冬天，嗯，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夏天和秋天更多的场景。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大家可以啊选择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季节，去打开你梦想当中属于你的瑞士的色彩。我是袁一，好，谢谢一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终于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71%。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7: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8: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今天呀，与人为善妈妈课堂开课了。孩子不爱吃饭怎么办？哎，妈妈们先不要着急，我们有办法，给孩子安排一杯酸酸甜甜的苹果山楂水，喝过的呀都说还想再喝一杯，孩子爱喝又开胃。所以说，如何做一壶简单的苹果山楂水呢？今天就教给大家。哎，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0: 本期嘉宾李小平，湖南中医附一治胃病中心主任，湖南省中医预防医学学科带头人，主攻中医体质调理，重点解决偏颇体质的三大痛点：痰湿与湿热体质为主造成的肥胖问题，气郁和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抑郁失眠问题，气虚与阳虚体质为主造成的疲劳怕冷问题等。
11: 好，那看看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苹果山楂水的做法。
12: 孩子不吃饭，家长煞费苦心的，什么零食变戏法啊，去学厨艺啊，全家总动员啊什么的，哎呀，就是撬不开孩子的嘴。今天做这个苹果山楂水，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小的时候，我姥爷给我天天做着这喝，哎，特别好喝，酸酸甜甜，小朋友肯定喜欢。
13: 姐，是不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饭的话，他就饿一下就好了？
14: 嗯，经常有一句俗语不是讲"要得宝宝三分饥和寒"哎。
13: 哎，你们家孩子爱吃饭不？
14: 哎呀，愁死了。我家孩子小时候也是不太爱吃饭，姥姥惹的祸，姥姥就生怕他没有吃的饭。实际上这个就是把孩子的吃饭的习惯养成的不好。
0: 主要食材有苹果、山楂、红枣、冰糖。首先将苹果切片或者切块，红枣去核，跟山楂

0: 要对山珍好的啊，
1: 酸酸甜甜，小朋友特别爱吃，
0: 对，
1: 连我这个老朋友都爱吃。
0: 这个其实啊，放凉了之后，然后
1: 更好喝，
0: 对，更好喝。我一直不太清楚为什么小朋友还有不爱吃饭的哦。
1: 一个呢，可能是本身脾胃功能不好，再就是小孩子他的体质不一样，还有的我们除了找自身原因，还有找我们的资助，你比如说我们父母的代养方式，你老是吃零食，你看他怎么会想吃饭呢？
0: 嗯，那哎，但说到底哦，小朋友不爱吃饭，家长也要反思一下是不是做的不好吃。
2: 妈妈们学会了吗？赶快给家里的小朋友做起来吧。苹果山楂水虽好啊，但是要记住不要喝得太频繁，否则会引起小朋友的肠胃不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还有小红书里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夏季来临，气温升高，湿度增加，人体生理状态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提出了特殊挑战。临床数据显示，夏季高血压患者血压波动幅度较其他季节明显增大，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也随之上升。夏季血压管理都有哪些潜在风险？如何根据夏季血压变化特点调整用药？今天邀请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徐新叶跟您说说夏季血压调控指南，为高血压患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夏季健康管理方案。
7: 夏天的时候呢，确实我们和冬天的时候人的血压呀、血管的情况啊，都会有一定的差异。那最主要的体现呢，就是体现在我们从数值上哈，血压会比冬天有一个明显的降低。
6: 嗯
7: 啊，而且这个先降低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当然，并不是说夏天的话呢，就会一路低下去，也不是说只要气温一升高，血压就一定会低，并不是。其实在冬天向夏天转换的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那么一个多月，你感觉啊好像气温高了，但是为什么血压比在冬天的时候更高了，它可能会有这么一段时间，
6: 就是换季的一个交替
7: 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多年的经验哈，看到了血压不是跟这个绝对的气温是一个非常线性的关系，它其实还是和我们环境的一个稳定的程度会有关系。另外的话呢，也和就人在这个环境里边他感到的一个体感的舒适度会有关系。比如说为什么到了有的人到了夏天反而血压还高起来了，对，就是有的时候到夏天可能我们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哎，你的血压反而会因为这种不适感导致血压的这样的上升。
6: 嗯
7: 嗯，
6: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盯着说血压上升或者是血压下降，而是说看它这种波动。
7: 对，
6: 波动如果越大的话，我们说它对于这个血管的这种刺激可能就是越大，一些风险的问题的来临可能也就更加的明显，反而是希望它这种波动小一点。
7: 对对对对。
6: 所以对于这些高血压的患者朋友哈，您也千万别觉得说，哎，天热了，我的血压就低了，它就是一件好事儿。
7: 嗯，对，天热了之后呢，其实从医生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更怕大家出低血压。低血压不是说我平时140、150，我降到120，哎呀就低了，
6: 嗯
7: 啊就怎么着。低血压的话呢，一般来说哈，我们说这个人的血压分收缩压和舒张压，也是咱们通常说的高压和低压。一般来说高压在110以上通常都不会有什么风险。但是呢，确实高压到110以下，甚或100以下之后呢，有的时候这个人的重要的一些器官，比如说脑袋，它这个血供可能就会受一点影响了。在这个血压的情况下呢，有的人可能咱们躺着没事儿，这么安静的坐着也没事儿，但是呢你一站起来呀，血压可能就更低了一点， 血供不到脑子里边，

0: 去，一下子眼前发黑，可能有的时候就会晕倒。那这种情况呢，在一些比较瘦的或者是年龄比较高龄的这些人群里边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1: 而且一旦这个眼前一黑发生黑蒙或者是晕倒，对于很多高龄老人来说那个是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一定要关注换季时候的血压，然后也千万不要觉得哎呀我好像这个血压比以前低了很多就一定是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是好事儿，反而还可能有这种风险。其实可以先提醒一下，对于普通的高血压患者来说，当他出现哪些症状表现的时候，有可能反而是血压低了。
0: 最严重的一个表现啊，其实就是出现了眼前发黑，一过性的可能你当时意识完全的丧失。当然也有的人呢，他眼前发黑了之后呢，可能还残留着一些意识，他会用残留的这点意识让自己扶着墙慢慢的坐下呀，不至于一下子夸就倒在地上。对啊，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症状。那还有一些血压低的症状呢，包括可能白天的疲乏呀，精神不济呀，容易困啊等等的这些表现。
1: 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觉得说这个夏季血压的这个波动，它反而是比其他季节的那个血压波动可能那个波动值反而更大。这是为什么呢？
0: 夏季的话呢，因为这个血管啊它会扩张，但是呢夏天的时候因为天热，我们体内的容量的这个变化可能要比冬季更加明显一点。你可能今天天气热出的汗多一些，然后你没有喝到足够多的水，血管里边的容量就会明显的减低，
1: 减少了，
0: 哎，我们就出现今天的血压明显低。可能明后天的话呢，我吃的东西稍微咸一点，跟着水就喝的比较多一些，那这个时候容量就会高一些。但是在冬季的话呢，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排汗，而且冬季的话呢，整体的饮食啊，生活的习惯会相对稳定一些，不像夏天，有的时候咱们还出去吃个小串啊，喝个小酒啊，对，所以它总体的内环境会相对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和冬两边的血压稳定性的差异的一个来源。那么再有一个的话呢，其实夏天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晚上可能熬夜的更多一些，可能我们从情绪的波动上面更多一些，因为夏季很多的这种娱乐活动可能都是在夏季更多一些，那么从情绪上面的影响也会多。是原来我有一个病人70多岁吧，他那个病人已经在我这看了十几年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血压波动，他就很明显，他晚上只要在家里边看电视剧他就高，能高到180-190的收缩压。他只要晚上不看电视剧，出去溜溜弯，他的血压就123，特别好。
1: 他自己都知道是吗？
0: 我跟他聊完之后知道的，然后他就知道了。然后后边的话呢，他就自己去调整嘛。最后决定的是晚上加了降压药，因为追剧这件事戒不了。
1: 这就是不同的人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个背后的因素还真的不太一样，有一些就和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是密切挂钩的。其实这点也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生的这种丰富的经验在跟患者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哈，然后除了我们常说的一些这个什么饮食习惯呀等等啊，情绪的等等哈，还真的就是每个人背后可能都有一些比较独特的或者是专属的这种导致他血压变化的这样的影响因素。
0: 对，
1: 如果能够早发现的话，哎，
0: 对，
1: 可能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对症治疗更有帮助了。
0: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门外的患者会说嫌我们看门诊看得慢啊什么的，您真别嫌我们慢，因为我们呢其实问吧，我们需要问好多好多的东西，
1: 内容，
0: 去分析到底哪个是主要因素。这样的结果呢，目的是能够给患者一个我们分析完的简单易行方便能够依从性好的一个方案。他需要把很多的这个信息汇总的分析之后，然后去给出这样一个方案。
1: 对，这种是科学的方案，指导您的用药也更加的精准。所以刚才其实这里面就已经有几个关键的知识点了。夏天的时候我们喝进去的水，排出去的液体，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波动。
0: 对，
1: 您情绪的变化，高兴也好，烦躁也好，哈，也都会影响。还有像熬夜这件事儿，
0: 对，
1: 甚至包括什么吃宵夜呀等等，都会让您的血压产生一定的波动。那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因素。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尤其是老病友嘛，早就已经发现了，说夏天一到，他这个血压是自动就下降了的。然后那这个时候血压太低了，他肯定也不舒服呀， 所以肯定面临一个这个药物调整和变化的问题。
0: 对，
1: 嗯，我能自行停药或者是自行减药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1: 啊。
0: 换句话说，就其实我的大部分的病人，我都会教会他怎么在家去调药
1: 啊，
0: 嗯，都会去教他。我一般会告诉患者，就是给他一个你什么样的血压是合适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并不是说我到了时间要调药，而是我需要把血压一直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1: 嗯，
0: 因为调药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在讲夏天血压低调药，我们可能再过半年就要讲冬天血压高了怎么调药。咱们今天可以把两期节目一块儿就做了，
1: 就是调药的准则。
0: 怎么调药？对，所以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哈，当然我们这里边有一些高龄的，一些本身脑血管有严重病变的这样的患者，我们不去讲它。大多数的患者，我们的血压的话呢，咱们管理的时候不要去过多的关注低压或者平均压，不要关注这个。
1: 嗯，
0: 我们还是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到高压上。换句话说，我们所有的调药以高压为准去调。为什么这样调？不是说低压不重要，而是低压和降压药这两个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关系啊，联动的关系没有那么紧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个降压药加了好多，高压加压的非常低了，低压还是不是特别达标。啊，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以高压为目标。
1: 好，
0: 那么咱们大多数人的高压范围是多少呢？比较好的是在110到130之间，啊，那么有一些患者的话呢，可能基础血压本身就不是说高的特别多，然后也相对年轻的，可以把这个低线放到100到130之间，
1: 嗯，
0: 啊，在这个范围内，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维持住我们的血压在这个范围里
1: ，
0: 所以这个就得出来了第一个结论。如果我的血压一直都在这个范围里边，那我不用调药。这个是经常患者会问的一个问题，我血压控制挺好的，能不能减药？哎，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的高压一直是维持在这个范围内，说明咱们现在的药啊吃得非常的合适，那么不增也不减。那么接下来就是，如果我的血压低于110或者低于100了，是不是我马上就要减？有的时候也并不是，我们调降压药啊，是一个为了长期的变化去调，而很少会为了单次的血压去调。啊，单次的血压的调整的话呢，我们一般会用一些短效的药啊，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的临时的变化，我们去改变它。但是我们每一次调药，都是希望能够这次调药至少能管个半个月一个月的，对吧？
1: 嗯，对。
0: 那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是连着2到3天，这个高压都低于110。我们可以往下减一点药，
1: 要监测的。
0: 哎，要监测，一般连续2到3天。那么这2到3天怎么测血压？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每天至少测2次。大多数的患者啊，咱们吃降压药都是早上吃，
1: 嗯，
0: 大多数都是啊，
1: 对
0: 啊，那也有些患者可能一天吃2次，但大多数都1次。所以我们第一次测血压是在早上吃药之前啊。那为什么在吃药之前呢？因为吃药之前的血压呀，它代表的是前一天晚上和当天的凌晨这一段的血压，
1: 嗯，
0: 哎，是这一段的。那么第二次测血压呢，咱们放到下午，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一天2次血压。那如果连着2、3天，那也就是4到6次血压里边，你发现大多数都在110以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下减药。具体减什么药，因人而异，看您吃什么啊，这我没法聊，对吧？
1: 药的种类也不一样。
0: 对，多说一句啊，如果过了130怎么办？
1: 嗯，
0: 还是这规矩。连着2到3天，大多数超过130了，咱们就可以开始加药。至于加什么，依然看您吃什么，
1: 个体化差异。
0: 对，
1: 这是一个调药的标准，重点关注的是您的高压，而且不能以某一次就作为调药的准则，起码您要监测2到3天，这一天里边呢也得监测2次，这是最少的。
0: 对，
1: 嗯，根据这样子的数值再考虑是不是要减药或者是加药。
0: 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听说其实有一部分人哈，
2: 嗯，
1: 他的这个用药挺不容易找到那样一个就是常态的平稳的用药的方案的。
2: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医生还是在这个时候会有点用我们会去帮忙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现在的药可能效果不够好，可能它管的时间不够长，
1: 嗯，
2: 可能它这个会出现比如说早晚的这个血压的差异等等的，以及一些不良反应啊什么，这些我们就是这个是医生会去帮你分析的事情。
1: 嗯，
2: 对。

0: 果您自己边心里面没谱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大家，您可以一天呀，也可以多测几次。这样子呢，您就把这个东西该做一些记录，拿到这里给医生看。我听说就是自己做好这个血压监测记录，拿给医生看，能节省很多的时间。
1: 它是这样，就是如果你要是说自己会测的，那你一天两次这种就够了，自己会调也有谱的。如果您要是心里没谱的话呢，你一天可以多测几次，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别把自己当成一个决策者，就自己别拿主意了，你就管只管记录就行了。要不然你要是说每看见一个血压你就想拿一主意，那这个就太累了，那这个会有一些焦虑情绪出来。
0: 就是这么多年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典型的反面案例，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1: 对，就是咱们说说夏天血压高的事儿吧。我们夏天遇到血压高的呢，不是说变季的那样，就是真的天热了之后，其实遇到过好多这种情况。
0: 反而血压高了。
1: 反而血压高，大多数是在早上和晚上，早晚，白天的时候其实血压高的不多。那么它血压高的原因呢，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就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原因让自己不舒服了导致的血压高。比如说这个白天喝水喝得多了，晚上吃西瓜多了，起夜起得多了，早上血压就高了，这是一种。然后再有的话呢，也有那种就是遇见过特别极端的一个老头，在家里边，老人家比较节省，大夏天38-9度的就是不开空调，然后他那个屋吧还不是南北屋，还不是南北通透的，他那个屋里边特别的热，然后就热的就每天就非常非常的难受这样子。后来让他把空调开开，把温度降下来了，哎，人家血压好了。
0: 血压好了。对，就是关于夏天开空调的这件事情。
1: 对，
0: 以前我们经常说千万您别中暑，包括以前也科普过热射病。那今天还要告诉我们的血压高的朋友，控制好室内合理的温度，对于您有效控制血压也是有帮助的。
1: 是的是的。
0: 包括这个其实喝水，这个水量就是还是要有效的控制。就是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一天8杯水或者是多少多少毫升，但是您一定要考虑到环境因素。
1: 对，
0: 这个冬天的时候你的水量是可以稍微下降一点的，但是夏天尤其是大量出汗的时候，及时补水也很重要。
1: 对，
0: 就是补水，单纯的白水和我们说汗液流失之后体内电解质，哎，一旦这个要是发生紊乱的话，是不是血压也会变呀？
1: 这个其实在一些特定的人群会有，尤其是我们有一些特别关注养生特别关注健康的人群。我们说这个高血压了之后，咱们总说低盐饮食。有的人把盐控得特别的严格，就恨不得一点盐味都没有的这种、这种人其实特别容易出低血压，因为他水保不住，存不住。这说远了，所以刚才说的是有这个高血压的这个人群，其实有很多没有高血压的人群，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啊，可能体重也不太大，比较瘦这样的，那她的血压特别容易低啊，可能你到夏天的时候一测80多，然后经常出现头晕啊，眼前发黑这种的。这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劝大家稍微的吃的咸一点，包括像有一些特别高龄的人，85岁往上的人也比较瘦啊，也容易出现这种血压低甚至是体位性的这样的黑蒙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也会让大家吃的稍微咸一点，让身体水多一点，反而它会更舒服。
0: 所以你看这个它真的是因人而异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有些人困惑于血压太高，但是有些人他可能长时间的这种血压低同样会不舒适的。就是夏季呢，血压还有一个情况容易出现，白天怎么测血压都是正常的，但是到了晚上这血压一下子就高了。这个又是为什么？
1: 就是一般来说晚上它会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包括饮食啊，包括情绪啊，这些原因在这儿，包括屋里边的这个温度，因为其实白天我们有的时候开窗通风啊，或者你到户外去活动啊，它的舒适感在比晚上在家里边闷着是要好的。就是大家理解一个，
2: 18点整，三晋福地，敬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 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6: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Hello,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9: 很多朋友知道粤菜中的虾也是非常有特色的，
20: 是，
19: 那今儿咱们就说说粤菜中的虾的经典菜品哈、啊，来说说白灼基围虾。
20: 你看白灼基围虾呀，实际上粤菜中咱们普通的人接触的比较普遍的这个粤菜，像什么蚝油牛肉、白灼基围虾。
19: 嗯，
20: 假如说咱问一个人说你吃过粤菜吗？说我吃过，或者说你喜欢粤菜吗？你了解粤菜吗？那么你说几个粤菜的名字，很多人，这是我做个测试，很多人他会说，白灼基围虾、古老肉，蚝油牛肉，哎，他会不加思索或者稍加思索说。那就说明这几个菜啊，在咱们老百姓这个中知名度还是比较高。
19: 对，大家都点过，都吃过。
20: 对，
19: 嗯，
20: 也吃得起。
19: 嗯，
20: 哎，而且白灼基围虾确实也让人有一种那耳目一新的感觉，
19: 很清新。
20: 对，
19: 嗯、
20: 一开始你看，开始吃白灼基围虾的时候啊，还挺有故事呢。你上了一盘啊，我就亲眼所见啊，那么这个顾客无从下手。就不知道面对着白灼基围虾我将如何，就有那种感觉。
19: 为什么会有这种困惑呢？
20: 对，他还习惯于拿筷子夹，
19: 嗯，
20: 他不太习惯于拿手去剥
19: 剥这个虾皮哈。
20: 对，所以你看咱们一开始咱们吃别的甭管是哪个菜系，绝大多数菜都是用筷子夹着吃，
19: 嗯，
20: 除非像鸡腿儿，你这扑棱一下那夹不住你拿手，但是那种菜也很少，是吧？
19: 就直接上手，我们还是觉得有点不习惯。
20: 对，特别是在大饭店里边直接就上手了、
19: 嗯、
20: 好家伙，觉得还得看看周边的人，人家怎么吃，
19: 有点不雅吧、
20: 哎、然后他一看，哎，人家特斯文特漂亮的一个那个白领的小姐就在那儿
19: 上手了、
20: 哎、很优雅的在那儿去包，他一看，哦，感觉这也能上手啊，我也来一步、嗯、他也就下手去包去了。
19: 嗯，
20: 这是话说这就20多年前了， 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是吧，那还粤菜还有一种神秘的面纱在罩着，看着这一盘端上来，然后随跟呢，它跟一个什么呢，跟两样，跟一盅叫洗手水，对吧、一般都是用茶水或者柠檬水，还跟一个什么呀，蘸汁儿。他有的时候真不知道这俩干嘛的
19: 啊、
20: 可是呢，这个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粤菜的这个服务员也挺牛的，他心中默认就是在这儿点这个菜的人都会吃这个菜
19: 啊、
20: 所以他有这么一误区，或者说呢，他诚心要看你怎么弄，
19: 出笑话，
20: 出笑话。所以有时候这服务员的心态也挺怪的、
19: 别看我给您端茶倒水的、
20: 哎，
19: 你还真不一定懂我给你端上的吃的。
20: 哎，你真露了怯，他在旁边指手画脚的，或者圈圈点点的那么。
19: 当然这是个别的服务员，
20: 个别人，个别人，店大欺客。你像后来逐渐的，他这个王谢堂前宴呐、落入寻常百姓家呀，他身段也就降下来了。慢慢大家也就知道了，是吧？吃这个鸡尾虾，你先说说你吃鸡尾虾怎么吃、
19: 用嘴吃，包着吃，
20: 就是全过程你能不能大概的简述一下、
19: 就是把虾拿起来，就是包这个虾皮嘛，包完虾皮之后奔那蘸料蘸一下，然后就吃了。
20: 对，过程没错啊，你第一不能不包虾皮直接吃。
19: 有些朋友觉得那个没事，虾皮我能嚼得动。
20: 那个您吃椒盐虾合适
19: 啊，
20: 就一虾两吃或者三吃，是吧？您吃椒盐虾，吃椒盐虾拿个剥了皮，那叫露怯。但是如果您吃鸡尾虾是白灼的，那么我建议，您甭管是大饭馆是那个小店，您吃这个，咱还是剥一下皮。那剥皮也有讲究，是吧？首先咱说啊，剥皮有两种剥法，一种把虾头去了剥。这不露怯啊，剥出半身来，然后一蘸这个汁儿，
19: 尾巴咬掉，
20: 往嘴里一弄一捏，这个把这虾肉吃了，这个不露怯啊。这个带着这皮怎么蘸？还有一种呢，把皮完整的剥下来，就带一个尾。吃完了以后，把那后半截儿跟前面那虾头虾身对上，你看从外形上看还是一只完整的虾。
19: 这有吃的精细一点。
20: 这吃的难度比较高，一般女孩她吃。讲究我吃完一盘虾，你甭管20个头30个头，我吃完了以后把这虾皮一码，它还组成这个原来的一定形状，或者是你人为的你给它做成一定形状、这是一个吃虾的
19: 就吃的比较有情趣。
20: 对，所以吃粤菜咱们说啊，不仅仅是吃口味，它还有时候吃的是一情调、吃的是一个心情，是吧？你这个假定说你心情不好或者挺着急，您别点这个白灼鸡尾虾。
19: 对，
20: 这是一个慢工的菜，
19: 嗯，
20: 是吧？当然也不能太慢，太慢以后凉了它发腥。
19: 对，您说慢工的菜哈、不是指这个虾的烹饪方式有多费劲，而是您吃的时候必须一个一个自己剥开。
20: 对，
19: 这可能比较费功夫了。
20: 适合聊天。
19: 适合边聊边吃，边吃边聊哈。说到这个鸡尾虾，为什么我们说白灼鸡尾虾？肯定它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
20: 是，
19: 我们吃到这种海鲜的肉的时候，都会觉得它的肉有点微甜的感觉。
20: 对，
19: 说明食材非常的新鲜哈。但是如果上来一盘鸡尾虾，我吃了之后啊，这口感好像不太好，也没有微甜的感觉。
20: 不单不微甜，这肉都发泄了。
19: 这就是属于刚才他给您焯这个虾的时候啊。有活的有死的，
20: 对，
19: 在这儿我就得问问夏老师了，那我怎么让我这个鸡尾虾是新鲜的哈？我怎么鉴别？我去那海鲜池的时候我就要和它有交流吧。
20: 对，这个咱们可说有三部曲。如果您点了白灼鸡尾虾，千万您别怕麻烦，一定您要亲自到海鲜池看着那虾老，他去把这虾捞出来过秤，这才行。那么这个头一步是吧，你就要看这个原料。它里边肯定有死虾，它怎么把这死虾卖给你？
19: 它沉渣泛起。
20: 对，它拿那抄子呀，先在那池里扒搅和两下，给那虾都给轰起来。这样的甭管活的还是死的，它在水里在动，
19: 反正都飘着呢。
20: 对，你也看不出它是活虾死虾。然后唰一抄，抄出来以后放到袋子里头，或者放到它一个小盔子里边就过秤去了。这里边咱不敢多说，最起码有1/4到1/3这虾不新鲜，甚至就是死的。那么像这种情况下，您要去了，您别让他轰这虾，怎么办呢？您在那边上啪啪拿手一拍，这样呢受了这个惊动以后，这虾是活的，它自己就会游动。你让它啊别从底下抄，从半截腰抄。这也不算咱们算损，因为你给的这钱是按活虾给的这钱。
19: 对呀，
20: 而且吃这个基围虾，特别是吃这个白灼基围虾，吃的就是这鲜活呀。
19: 嗯，
20: 粤菜吃的就是鲜活细嫩，是吧？如果都死了，我还让你这儿吃来吗？所以咱们第一别嫌麻烦，叫挑虾。
19: 嗯，
20: 在原料这个阶段。第二个，如果上来了，那咱们怎么鉴别呢？这也有一个诀窍。

0: 就感官的是吧，包括视觉的和包括味觉口感的。首先头一个啊，您看活虾如果是这个活着的时候，它的尾巴是散开的，它在水里游的时候啊，那尾巴它也动，起着这个打水的作用。脱光靠那底下那个小它那足啊，小那小爪啊，那虾游不起来，它得靠尾巴是吧，跟那
1: 提供动力，
0: 哎，那个
1: 像
0: 个
1: 扇形、
0: 那个、橹似的，哇哇那么一使劲是吧，这个就像鱼的尾的一样，这虾才扇起来。所以它在动的时候，它这尾巴是张开的。
1: 哎，
0: 打个形象的比方，像一个扇子是张开的，你的五指是张开的，手指头五个指头张开的，这样呢，哎，这是活虾。活虾如果说它烹饪得法，什么叫烹饪得法，唰一下就下到这个汤里边去了，啊，那么这个虾还没来得及尾巴并拢的时候就已经被烫死了，所以它还保留它在死前那一刹那这尾巴张开的那状态。
1: 哦，
0: 简单的说，您看这个虾尾巴是张开的啊，和活的时候是一样，都是张开的。如果到您这儿了，一看这虾尾巴是并上的，那个95%以上是已经死了，
1: 就是入沸水之前它已经快不行了，甚至已经死了。
0: 对，为什么咱说95%以上呢？因为还有极个别情况，由于超的那个温度，或者虾的品种，或者有其他的原因，它比如唰一下下去的比较多，那先下的唰一下烫死了，后下的由于那水温就稍微的低点了，哎，它没被一下烫死，这时候它稍微收缩了一下，可是它在入水之前还是活的。但是这种鬓尾的这种虾，就缩成这个一团的，这尾巴缩把扇子叠起来的，这不应该超过你里边的10%。
1: 哦，
0: 是吧，比如说您点了那个半斤基围虾啊，举例子说有20-30个头是吧，那么您就发现其实有7-8个全都是鬓着的，这就不行了。有个3-2个咱也可以原谅，咱也不能要求个个都活着。
1: 对哈、啊、不能100%。
0: 对, 对，那么这就是从这个看它尾巴鬓拢。再有呢就是虾肉。刚才咱们说了，虾肉如果是您吃的味道微带点甜、并且呢它很脆生，
1: 对，
0: 是吧，
1: 充盈饱满，
0: 很爽口，对，那么这是活的。如果您吃的都发面了啊，甚至说不好听的都发黏了啊，那这肯定是死虾，而且不是一般的死，它死好几天了
1: 啊、
0: 这就是被它掉了包了。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的虾或者你捞的虾虽然是活的，你捞出来过完成之后你走了，回去他把那虾又放生了，要给你抓一把死虾搁里头了。
1: 对，
0: 所以咱们建议啊，如果您去粤菜馆，如果您有点不太放心，您撂这么一句话，你这虾我挑好了，你这死虾尾巴变上的我可不买单啊。
1: 啊、
0: 你来这么一句话就震慑了一下。
1: 您撂下一句话，他知道您懂，
0: 对
1: 他就不敢轻易的见人下菜碟了。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呢，我们说说白灼基围虾。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粤菜中的白灼基围虾，这道菜呢挺寻常的，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哈。我们也讲到了怎么鉴别这个虾的新鲜程度，很多朋友听到基围虾这个词儿，觉得它和白虾呀，和竹节虾呀，命名方式是一样的，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些讲究，肖老师给大家说说。
2: 是，你看咱们基围虾好多人呢不太明白这基围是什么意思，还有的那个去问这个服务员，有的服务员知道，有的甚至说绝大多数的他不知道，因为他就打工就在那儿，我就卖就开单，他又不是搞这个引赚史，或者不是广东那边当地人，他不清楚。实际上的基围虾呀，它指的是一种啊虾的品种，又是指的一种养殖方式。你看咱们养虾一般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在塘里边养，是吧？塘里边就是跟活水是分开的，有一个口进水放水。还一种啊，你像它就是在海边滩涂地带，它围起了一块地儿。
1: 利用海水。
2: 对，就是在海里边养。海滩滩涂它围起来，用什么围的，就用的类似栅栏这种东西，很密，网子给它围。它不是用网箱养的，现在用网箱养，但是基围虾不是，基围虾是在海塘里边养的，海塘就是直接就是海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内陆里边
1: 啊。
2: 它围的用那栅栏基，那个围起来啊，基围基围。它就是用广东话，
1: 广东人
2: 这么说啊，就是有个基础啊，有个基础啊，叫基美美作啊，就围着它
1: 啊，
2: 就围着，所以它叫做基围虾。当然，有的时候它人家基围虾，它叫基围虾，给你上的未必就是基围虾。就像刚才米虾你说那样，有时候拿别的虾给你冒充，是吧？
1: 白虾之类的哈，
2: 白虾之类冒充。但是如果他告诉你了，我这就是白虾，并且卖你的也是白虾的价钱，也无所谓。真正的基围虾和白虾之类的，它是有很大区别。关键就是说口感，还不在于个头大小。
1: 白虾的肉质要死一点，
2: 它松。
1: 它
2: 你吃的那种口感的，它不那么密实，它那个就像你说的死。它不那么利口。它不像基围虾，基围虾你吃的有弹性，是吧？而且那个吃的时候它香，
1: 微甜，
2: 微甜，这是基围虾。咱们说了这个基围虾这名字来历和其他虾口感的区别，还有一个呢，咱们也跟大家咱们说说白灼是怎么回事儿，是吧？咱们我碰着过有的这朋友啊，这个过去的老同学也好，什么时候跟这家里说买了点虾，我就。做这个白灼基围虾，说我这出来怎么跟饭馆不是一个味儿啊？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我就给那水做开了，然后把那虾往里头搁。我还像你说的，不是一下都搁进去，我分成那个
1: 分期分批的
2: 我分着分批烧，拿罩里头捞出来。我说您后边都对，就是您那白水不对。白灼可不是白水啊。首先咱们得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下白灼呀是怎么回事呢，白灼它不是拿水煮，这个白指的是白汤，是汤，用二汤，咱们知道这个根据这汤的鲜的程度和它吊汤的这个难易程度，有头道汤叫上汤，粤菜叫上汤，比上汤稍微次点，或者上汤用过之后有些其他东西不是那么那个纯了，它叫二汤。这个做咱们白灼基围虾用的就是二汤，它是用上汤下来的，因为上汤你在用这过程中淋的这过程中啊，它有一些水啊或者其他的东西融进去了，它就不是那么纯了，味道呢略有点变化，这时候呢相反做这白灼基围虾倒更合适。它其中有其他海味或者是其他肉类或者其他调料汤料的那些混合的成分，它要是你跟这个二汤里边比那个上汤的还好，这我做个试验
1: 啊。
2: 因为它有一种混合味儿，就压住那个虾的那种腥气，它带来更多的香气，所以如果您在家里做，您千万不要拿白水做这个。
1: 那听众朋友说，肖老师您难为我们呢，我们家里头汤都没有，上汤都没有，我还弄二汤去，
2: 小难为着。但是我教您一个招
1: 啊，
2: 这也算是 正经您在餐馆里边没人告诉你，您在这个烹饪的这个菜谱里边也没人教给你，这算咱们
1: 独家的。
2: 其实很简单，您看嘛，现在外边有卖那个叫浓汤宝，
1: 哎，
2: 虽然它不都完全是天然成分，但是它天然成分也占着一定的比例，说白了它就是浓缩的这些汁儿，是吧、
1: 嗯、
2: 您把那浓汤宝打开，它是一个一个做成跟那个小元宝似的那么的，是吧？椭圆的东西，
1: 像果冻似的。
2: 对，您打开它，根据您的用量，什么叫用量？您虾多大量？
1: 对，
2: 这用量您得调整一下，您用这汤的用量。但是您别给它调成要做成包这个粉丝或者是什么做菜的那个浓度了，没有那么浓啊。
1: 哦、
2: 那您吃的就不是这个虾味儿了，就变成这
1: 浓汤宝的味儿了。
2: 哎，
1: 咱们就是借个味儿。
2: 对，借个味儿。按一般来说，如果您用半斤左右啊，您一般家里半斤到一斤，您有那个浓汤宝的三分之一
1: 就够了，
2: 就够了
1: 啊、哦，
2: 就够了。如果说您有其他的，说是我这个、什么肉的了，炖牛肉的了，或者什么酱酱猪蹄的，那个千万别闷里边搁啊、
1: 哦，
2: 这两家不是一回事儿。咱们说这个白，首先这汁儿还要白，白灼这汁儿要白汁，
1: 对、嗯，
2: 是吧？您不能都汁儿都是红的了。是吧？那就不行了。那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刚才咱说的，您把一小勺或者拿筷子啊，掐那么那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然后给它融到这汤
1: 里。我这二汤就有了。
2: 对，这二汤呢，您适当尝一尝，是吧？另外呢，还要往里边稍微的呀放点东西，放什么呢？您多少放点盐
1: 啊、哦，
2: 还要放点黄酒。
1: 嗯
2: 啊，有的朋友说我放料酒行不行？也行，但是我习惯做菜干什么，我还是直接放黄酒。
1: 嗯，
2: 不用买太贵的，二三十块钱一瓶那饮用酒，您就买那十块钱左右啊，甚至十块钱，那有的店促销的时候，超市促销啊，这个打折的，您就买那个。
1: 嗯，当料酒使。
2: 对，当料酒使。无论您是做肉啊，您还是这个做鸡还是做其他的，它都比料酒要好得多。
1: 哦，
2: 您拿那个做鸡翅，黄酒鸡翅跟那料酒鸡翅根本就不是一个感觉。
1: 嗯，这是肖老师哈给大家介绍了在家里头做白灼基围虾的窍门。调制这个二汤的时候，我们可以选三分之一的这个浓汤宝，然后放一点盐，再放一点黄酒。这样做出的白灼基围虾可能就跟餐馆的差距不大了。
2: 对，在吃的时候啊，它还有根叫白灼汁儿
1: 啊、
2: 哦。这个白灼汁儿啊，有人说那不就是咱们老百姓吃那三合油吗？实际上、
1: 啊、酱油、醋、香油。
2: 对，三合油。
1: 嗯，
2: 实际上啊，差不太多。但是我觉得啊，根据个人口味，您多少还要调整一下。首先头一个醋，您别搁太多。这醋搁了以后啊，直接影响这个您感觉这个虾的鲜嫩度
1: 哦。
2: 第二，您多少里边搁点蚝油，
1: 嗯，
2: 哎，搁点蚝油也比较好。还有的那什么呢？你像我可能在里边再搁点汾酒
1: 哦，汾酒
2: 对，汾酒为什么搁汾酒不搁料酒不搁别的酒？哎，这它也是一个固定搭配。
1: 那别的白酒不行，放点二锅头不行？
2: 绝对别搁二锅头，这是历史原因。现在有很多酒可能酒本身比汾酒还要好，但是容易您做。白灼，
1: 嗯，
2: 您加这个汾酒比其他酒都要好
1: 哦。
2: 您加的白灼那个焯子的时候，那个汤里边也行，
1: 嗯，
2: 但是我习惯于搁到这个白灼汁里边搁这么一两滴
1: 啊，点到为止。那您这白灼汁合着是放了，
2: 除了酱油、醋、香油啊，香油其实有没有都两可、啊
1: 对，我觉得有点太香了，
2: 对，都有点喧宾。根据您个人口味，
1: 嗯，
2: 那么我建议您。再搁点什么呢？叫蚝油，
1: 蚝油和汾酒，
2: 再点一两滴的汾酒。
1: 嗯，
2: 您不妨试一下，
1: 这白灼汁儿就成了哈。
2: 对，
1: 您按肖老师介绍这个方法如法炮制，也许这一次您自家做的这个白灼基围虾口味就不一样了，就上了一个档次。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 95%。
1: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0: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0: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 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

0: 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3: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2: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4: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2: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5: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2: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6: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7: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9: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8: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10: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 场地扶持。

0: 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0: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 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0: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3: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4: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2: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8: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6: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0: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开深入沟通。
6: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 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

0: 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 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 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0%。 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 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 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 过去18个月来， 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 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保一世健康？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庙会穿越千年的民间盛会。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是在寺庙及其附近定期举行的集信仰、商贸、娱乐于一体的民间盛会。对于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来说，庙会是除去春节之外的第二大节日。每逢庙会之日，十里八乡的百姓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焚香祈福，看戏听曲，逛街购物，走亲访友，热闹非凡。庙会的渊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古老的社稷。远古时代，先民们为了求得祖先及神灵的保佑，在宫殿或房舍中举行供奉及祭祀仪式。每逢祭祀之日，为渲染气氛，还会演唱歌舞及社戏，庙会便由此形成。汉代以后，随着道教和佛教的兴起，庙会的内容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色彩，各种庙会习俗也开始初步形成。历经千年演变，庙会从单纯的祭祀活动逐渐融入了集市交易、文艺表演等内容，形成兼顾信仰、商贸、娱乐多重功能的综合性民俗活动。赶庙会的习俗为何能延续千年而不衰？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逻辑。首先是祈福攘灾的信仰需求。传统农业社会中，百姓靠天吃饭，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最大的愿望。人们在庙会之日前往寺庙烧香祭拜，向神灵倾诉心愿，祈求护佑，寻求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太古乡村感会便源于百姓祈福平安，商贾开市酬神。其次是物资交换的经济需求。庙会又称庙市，早期庙会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逐渐融入集市交易活动，成为中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庙会为周边乡村提供了难得的物资交换平台，农民带着农产品，商贩带着百货日杂，在庙会上完成交易。第三是人际交往的社交需求。在农耕社会，人们平日里各忙各的劳作，亲戚朋友难得一聚，庙会变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交场合。人们借着赶庙的机会走亲访友，联络感情，正如会期二字的本意，就是相会聚会的日子。而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庙会也因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经济形态等差异，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风貌。北方庙会多在正月初一至15举办，是北方人过年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庙会之上，舞龙舞狮、扭秧歌、踩高跷、说书唱戏等传统表演轮番上演，铿锵的锣鼓声、欢快的舞姿，将节日的喜庆氛围推向高潮。北方庙会的风格可以用粗犷彪悍来形容，这与北方人豪爽直率的性格、广阔的黄土地貌以及寒冷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南方庙会则呈现出清丽清新的气质。南方庙会通常包含丰富的民俗文化元素， 如龙舞、踩高跷、打花炮、放孔明灯等。江南自古就盛行庙会，且自成一格。南方庙会还保留着流动庙会的传统，舞龙舞狮队伍挨家挨户表演。不过无论南北，庙会的核心精神是一致的，那便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人间的欢聚。太谷这座有着1400多年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古城，因庙宇众多而庙会繁盛，民间素有太谷归来不看庙的说法。太谷古城原来拥有30多座庙宇，古城内外的庙会五花八门，隔三差五就要摆摊赶庙唱神戏。太谷庙会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清咸丰五年1855年版太谷县志。据载，太谷当年赶会有大小会之分，四方乡镇的商贩带着各种货物赶来，集市上交易往来，人声嘈杂，一整天才结束的称为小会。那些租赁店铺、开设摊位、贩卖裘皮绸缎、珍奇玩意儿，持续10天乃至整月进行交易的，则称为大会。彼时太谷乡村共有55个赶会的日子。太谷的庙会中有不少颇具特色者。10月13东四园古庙会，相传太谷城内东四园修建了金楼寺院、资福寺，每年从10月13开始在东四园戏台唱戏1个月。此时正值秋收完毕，农村人民进城看戏赶会，带着农产品，客商则带着金银首饰、古董玉器前来交易。从唐至元、明、清两淮之商北上入并或远销蒙古，都要先到太谷落脚参加10月13的古庙会。静信寺庙会，静信寺庙会每年农历2月18在杨义村静信寺举办。清代戏台檐下匾额深铜铸字，钟鼓楼匾额为明代琉璃匾。庙会之日有戏班来唱戏。凤凰山空王佛寺每年农历3月17在凤凰山之巅举行。凤凰山因空王佛修行成正果，唐代在山巅修建空王佛殿，明代弘治年间又新建了福源寺和雁行三塔。庙会之日，四方游人齐聚山顶，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金代诗人元好问曾在此赋诗，近代书法家赵铁山题词《听山水之清音》。此外，太谷还有正月28侯城南山庙会文化节、2月2田家后庙会、5月13关帝庙会等众多传统庙会。近年来，太谷区积极盘活乡村庙会经济，提出以庙会搭台、文化融入、经济唱戏的思路，将传统庙会与美丽乡村艺术节等活动结合起来，推介特色农副产品。侯城乡举办的南山庙会文化节将正月28传统庙会与南山文化旅游区融合打造，开展文艺汇演、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传统特色美食等板块活动，杯棍、扭秧歌、扇子舞、猜灯谜、威风锣鼓、关公文化展演等民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然而庙会最动人的或许还不是那些热闹的表演和琳琅的商品，而是那份深植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情温暖。在太谷，各村的庙会是家家户户最热闹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们在庙会前3-4天就开始准备了，蒸花馍、割肉、买菜、打酒。庙会那天亲戚们都过来做客，主人会大方的摆宴宴请宾客。出嫁的女儿要带着女婿回娘家，媳妇儿则要张罗接待自家的父母双亲，外甥要去舅舅家，侄儿要来看望姑姑。那些确定了恋爱关系的青年男女，这一天也必定会登门拜访，长辈则要送给对方一个数额不等的红包，为之赶庙前。还有那些20来岁的小伙子姑娘们，正是结朋伴友的好年龄， 借着这个节日，他们把相交不错的好友、外村的同学、共事的伙伴热情地邀请到家中做客，席间推杯换盏，酒酣人畅。经过了这样一场淳朴的家宴，彼此的情谊必定能够加深几分。邻里之间出门碰面打招呼，不再是惯常的吃了没有，而是改为带了几桌，待客人数多的回答起来掩饰不住满脸的娇观，客人越多越能证明主人的阔绰与人缘。前来赶庙的亲友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路不空行，客人带的礼物称为礼道，礼道多寡依关系亲疏，自身条件量力而为。庙会从来不只是一场庙会，它是信仰的寄托，是商贸的桥梁，是文化的展台，更是亲情的纽带。在太谷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庙会中祈福、交易、娱乐、团聚。那些锣鼓喧天的热闹背后，是百姓对美好生活最朴素的向往；那些推杯换盏的欢聚之中，是乡土社会最温暖的人情味道。如今虽然许多古庙会已然消失，但太谷人依然在努力让传统庙会红红火火办起来。因为人们知道，赶庙会不只是一场集会，那是亲戚朋友可以欢聚一堂的日子，是游子归乡的理由，是乡土记忆的载体，是人间烟火中最温暖的那一盏灯。

0: 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日13时45分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可能出现冰雹天气，并可能造成雹灾，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冰雹的应急工作。二，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并择机进行作业。三，户外行人立即到安全的地方暂避。四，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五，注意防御冰雹天气伴随的雷电灾害。
2: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它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它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它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不要私自到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有些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4: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5: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4: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2: 掌声一响，王静开讲，跟大家来说一说周星驰自编自导的《功夫女足》最近正在热映。其实我们还和大家说过这部影片啊。
3: 要的不是斗志，
4: 踢过足球吗？
3: 没有。
2: 暑期档啊，它是妥妥的头部大片了，因为它的热度非常之高。可是谁能想到呢，就在上一周，周星驰本人呢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观众拍到的手写电影票，并且配图简简单单的三个问号。这三个问号啊，看得全网影迷瞬间共情啊。很快福建漳州网友就站出来爆料，自己线下柜台买票，影院呢是直接打出来的票空白的，身边朋友呢线上平台买的票却是正常带二维码正规编码的机打票。这一对比，猫腻不就直接浮出水面了吗？这个事情发酵之后啊，这个电影院就赶紧出来公关解释了，说这是因为新换的一卷这个票纸啊受潮，油墨打印不出来，票呢其实是系统正规出票的，也不存在偷票的行为。卖票员呢他是这个新人啊，我们培训不到位啊，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呢，哎呀他也没有反应，那现在呢我们这票纸全换了，这名员工呢也直接停职处理了。大家听一听这话是不是听着有点那啥？对，哎呀，就是新人员工啊，票纸受潮是吧？就有点那啥，你品，你再大家再细品品啊。就一卷票纸，那为什么它偏偏就是受潮在了《功夫女足》热映的这几天呢？那为啥偏偏潮在柜台人工出票的那台机器上呢？那为啥它又偏偏的就这么巧啊？网上的票那个纸就没受潮呢，就安然无恙呢？那如果潮湿啊能挑地儿挑时间，那这种巧合我觉得未免也太过于懂事儿了吧。很多观众啊或者是大家不了解的会纳闷儿，觉得那一张手写票空白票嘛，至于周星驰这么大的一个导演亲自下场发问吗？啊，也至于片方这么严阵以待吗？哎呀，大家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天就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讲明白什么叫偷票房。一般来说呢，这个所谓的票房啊，尤其是偷票房，它是有两种途径的。第一种呢，就是咱们这次看到的手写票和空白票，因为现金售票呢不走线上系统，所以这个观众付了钱啊，影院呢就不给录入全国统一的电影票房的系统，这笔票房呢直接去哪儿了呢？就人间蒸发了。本该分给制片发行上交国家专项资金的那笔钱，哎，这样一来呢就全都留在了影院自己的兜里，纯纯的啊，那就属于截流收益。还有呢，影院啊搞这种捆绑套路，电影票低价强制搭配什么爆米花呀饮料呀，关键是那爆米花饮料啊它比那个电影票还贵啊、然后呢把这个票款挪到临时的营收里边，同样它也不能算进是影片的票房。这是刚才咱们说的第一种啊。第二种手段啊那更损了，业内就叫做票房搬砖。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另外一部影片呢给影院开出了更高的分账比例，影院呢就喜欢玩这种移花接木啊。你看的吧明明是功夫女足，哎，给你的却是另外一部片子的票根，你的观影消费呢就全部算在了另外一部电影的票房里。那这个片方辛苦攒下的热度实打实的票房数据平白无故的就这么被分走了。你像片方的这个投资演员幕后的工作人员，那只能是全部吃亏呀。咱普通人看电影啊可能觉得哎呀一张票嘛几十块钱其实也没关系无所谓，但是啊对一部投资上亿的电影来说，每一笔票房都关系回本与否啊。要是大片这个票房持续被偷，投资方亏钱，你说以后谁还敢投国产电影呢？到时候啊咱们这个暑期档啊春节档那就全是烂片了，最终吃亏的还是走进影院的每一位观众。 大家别以为偷票房只是一个行业内部纠纷，这事儿啊，它不光违约，更是实打实的违法。有律师就普法了，说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监管部门查实之后呢，可以直接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同步呢处以高额罚款，长期大额瞒报票房，直接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还会直接吊销放映许可证，影院就再也没有办法放电影了。当然最严重的还有刑事风险，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啊，觉得瞒报票房导致营业收入这个少，然后造假，还有少缴纳税款，这些呀，其实都是涉嫌逃税罪。不管是店长、财务，还是门店的实际控制人，你只要是参与了，全部都要承担刑事责任。这可不是一名停职员工啊，或者是说啊，我整改，这就能够草草了结的。现在呢，很多影迷已经养成习惯了，看完电影呢会主动保存这个击打的票根，一旦出现像手写呀、空白呀、信息不符的这些票据，他们还会直接上传片方来举报这个通道当中来举报。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和广大观众提个醒啊，以后咱们线下买票啊，一定要索要带二维码官方编码的正规击打票，拒绝手写白条。

0: 周星驰要发三个问号呢。电影市场想要长久健康，除了导演、演员、投资方埋头创作，院线、影院更要守住底线，靠手写票、空白票偷来的短期收益，看似啊，是赚了一笔小钱，实则透支了观众的信任，破坏了行业的规则，一旦查实，罚款、停业、追责，三重代价，得不偿失。所以说，那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其实不只是观影的凭证，更是整个影视行业公平交易的底线。遏制偷票房，其实不只是片方和导演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位观众分内的事儿。
1: 寻之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0: 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来进入到的是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0: 靠谱。说靠谱啊，来先和大家说说现在的停车位怎么样才能更靠谱呢？开车的朋友一定都有这个感受啊，尤其是家里面换了车的朋友。最近呢，不少车主都反映说遭遇到了车大位小，哎，这样的一个停车难题。你想停进那个车位啊，是真不容易。关键是想开关门的时候，哎呀，那你但凡体重大一点都下不来啊。有数据就显示呢，今年六月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的这个乘车渗透率达到了62.8%，其中呢车宽2米的各类胖胖的新能源车啊，其实占比不少。问题是国内的很多小区、商场、医院的公共停车位呢，车位的宽度只有2.2米，那各地车大位小，哎，这样的一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以前说过啊，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关键是怎么解决呢？你总不能单纯依赖车主智能泊车、防撞防护，或者是你在要求司机停车技术要绝佳，这事儿解决起来呀，我们觉得无非就两个办法嘛，你要么就把车位画大一点，要么就是不要把车子搞那么大。大家觉得这种哪个办法更靠谱呢？我倒是觉得你把车位画大一点是个马上就能行动起来的事儿吧。

0: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1: 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啊，带着宠物狗去饭店吃饭，还把狗请上桌这种事儿啊，网上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个吧。比如说最近江西新余一家自助烤肉店，顾客呢就直接把公用的餐盘放在椅子上来喂自己家的宠物狗狗。视频曝光之后呢，店家就销毁了餐盘，全面消杀。可问题是啊，还是拦不住这泼天的流量。我估摸着呀，这饭店损失肯定是不小的，后面的生意最近这段时间肯定也不会太好啊。网络时代啊，有些事儿就是传得这么快。狗狗的唾液呢，它携带了大量的病菌寄生虫，公共餐盘被宠物触碰，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像老人、小孩、体质弱的食客都会承担健康风险。有人说了，哎呀，这都是因为那个顾客素质低啊，这个顾客的素质反正就是的确是不怎么高啊。但是我觉得饭店你就没有问题吗？你看顾客就在那儿带那么大一只狗进店，你就不管吗？还被人发到网上啊！现在你怕了，又是销毁餐盘，又是全店消杀，晚了。因为这舆情啊已经传开了，做餐饮的呀真不能马虎，你的管理得靠谱，否则呢就别怪大家不给你走个面，不去你店里消费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今天开场我们和大家说到了功夫女足啊，这个暑假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呢？根据电影平台的数据，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正式突破了20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年度票房前三位。今年暑期档呢，有超100部中外影片会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等啊，多种类型。从飞驰人生三的燃到给阿嬷的情书的暖，类型越多元越说明电影正在回归它的初心，讲好不同的故事。市场啊，其实不怕竞争，怕的是千篇一律。观众呢，也不怕选择多，怕的是没得选。期待有更多好电影、好作品，让观众也让行业找回信心。借灾难营销实在是太缺德啊。最近呢，甘肃酒泉市的金塔县公安局民警发现，当地网民包某呢借甘肃广西汛情炒作编造公益好人人设，伪造了腾讯公益的捐款证书，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以此来博取流量，吸引粉丝，并且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关注评论。目前呢已经延续扰乱了公共秩序。经过民警的核实呢，博主从未参与过任何相关防汛活动及捐款。视频当中呢，他展示在的腾讯公益对甘肃陇南和广西恒州

0: 的捐款凭证啊，全部都是伪造的。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这个包某做出了行政处罚。包某借灾难造势啊，还伪造证书，消费的其实不仅仅是灾情，更是公众的善意。这种带血的流量是典型的人血馒头啊，透支的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好在网警亮剑撕下了他的伪装，整治流量病就得下猛药，让恶意营销无处遁形，让公益回归纯粹。再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个事儿啊，为了打造富二代的人设，留学生呢竟然哄骗年迈的父母借债近千万啊。根据报道，无锡的王某呢，他是在海外留学的，在此期间呢，他就向母亲谎称计划申请牛津大学的研究生，需要缴纳高额的申请保证金，然后哄骗年迈父母呢向亲友来借债。面对亲友的催讨呢，他却始终以哎呀这个审核没完成，哎呀快了快了，即将到账等等这些话术来敷衍啊，让自己的爸爸妈妈累计欠下了近千万元的巨额债务啊。但事实呢，这个王某啊共为两任女友挥霍消费了970多万元。与此同时呢，他长期租住在高端酒店、豪华住宅，租赁豪车，买奢侈品，全方位的把自己打造成了富家子弟的人设，将近千万的借款呢是挥霍一空啊。王某的舅舅知道之后啊，就选择报警了。最近呢，王某被法院以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0万元。哎呀，这个真是富二代呀！啊，现在你看，辜负了父母的富二代，人设没立住吧？这人品先塌了，养出这种孩子，你就说，这父母得有多绝望？当然，很多人看完这条新闻之后也说，那我觉得父母啊，也有大问题。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一记扇向未成年小球员的耳光，让淡出公众视野多年的前国脚申思重新被关注了。也许这个事儿啊，大家最近也看到了。最近呢，申思在青训的训练场啊，打骂小球员的视频在网络上传开了。画面当中呢，他当众把一个小球员叫出列，那是狠狠的扇耳光啊！孩子被打得踉跄后退。据被打的小球员家长反映说，短短3天内，孩子被扇了20多次耳光，脸部呢已经出现淤青了。目前家长也选择报警了。事件发酵之后，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事实浮出水面。早在13年前，中国足协就已经对申思下达了终身禁足令啊。我帮大家回忆一下，也许有些朋友还有印象。2013年，因为卷入到2003年甲 A 联赛的假球受贿案，申思、祁宏、江津等一同被中国足协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这个禁令呢，覆盖到了投资、管理、青训等所有跟足球相关的领域。那你按照这份禁令，这个申思本来不该出现在任何足球从业的场景当中啊。然而呢，经过上海足协的通报核查确认，申思至今仍然保留着上海幸运星足球俱乐部创始股东的身份。同时呢，通报也明确了，经过回溯核查，2013年以来没有发现申思参与上海足协监管范围内的官方活动的相关记录。通报同时也指出了，此次事件呢暴露出民营青训机构的市场化培训业务确实存在监管盲区、俱乐部合规主体的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等这些问题。这一巴掌啊，扇在13岁孩子的脸上，其实也扇在了中国足球早就已经千疮百孔的公信力上。13年前，足协一纸禁令，说他终身不得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的活动，白纸黑字啊，铁板钉钉。13年之后呢，他依然是上海幸运星俱乐部的创始股东，依然能够每天带训、抬手打人。这禁令难道只是官方活动吗？难道青训不算足球吗？难道民营青训啊，这个创始股东不能就不算是参与了吗？那这样的禁令和废纸有什么区别呀？很多人在这件事儿发出来之后有无数的疑问啊。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禁令的尊严在于落地。那如果连终身禁足都可以变相续命，那禁足令 那不就变成一个笑话了吗？严查所有青训机构人员的背景，斩断禁足者与足球的任何关联，我们觉得这应该是底线吧。再说说师德，一个把暴力当管教，把扇耳光当规矩的人，怎么配呀？你怎么配站在孩子面前？有评论就说了，中国足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青训落后，这一点其实基本是没争议的。那至于青训为什么落后呢？我们觉得教育方式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呢？动辄打骂的训练只会逐渐熄灭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我们刚刚才说了世界杯，才说了今年像梅西、 C 罗、莫德里奇这样一波高龄的球员，在诸神的黄昏光芒依旧啊，他们不过是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啊。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梅西、 C 罗、莫德里奇从小就因为踢球被教练打得鼻青脸肿，那怎么还能对足球有热爱呢？怎么还能不离不弃呢？深思这个事儿啊，给了我们两个教训，既要把禁足的人彻底拦截在禁区之外，也要给那些没有师德的教练发红牌，这种人就得彻底逐出绿茵场。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5: 翠玉白菜这东西雕刻的非常细致，有很多花纹都是极细小的，受不起一丁点磕碰，所以锦妃料定那颗白菜一定单独放在某个较为开阔的平台上，诸如多宝额什么的。可是找来找去，满屋的就是书，没别的。甄妃看来是真爱看书，知书达理，要不然光绪皇帝那么喜欢她呢？结果一个熟悉的盒子被锦妃瞧见了，那就是原来在娘家的时候家里的盒子呀。装玉白菜那会儿我记忆犹新，就是用那盒子装的，里边还有很多的绸缎呢，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赶紧打开盒子，里边是黄色的缎子，这是起防护作用的，没错。翠玉白菜端端正正的就放在这盒子里。锦妃心想，妹妹可够抠的，要搁自己怎么也得立马拿出来，摆在一个来人就能看得见最显要的位置上。这么不声不响的，你说你临了临了看不着他了，就连我也得苦苦的找上一番。瞧我这一脑袋汗，哎呀，太爱出汗了。锦妃小心的拿起这玉白菜，刚想跟当场诸位炫耀一下，又一琢磨不对，怎么跟人说呀？在别人房间里找着宝贝了，我这跟别人撇过什么大劲呢？这不是我的呀，得。这脸还没法露了，只能默默地将这白菜装好，再连同珍妃原有的其他值钱的东西一并挪入自己居住的永和宫。有人曾经说了，是因为通灵的玉白菜才让珍妃受到了光绪的专宠，这正是宝玉护佑他的主人。这话要我说，狗带嚼子，胡勒。您说这叫保佑啊？您瞧到最后那珍妃都保佑成什么样了，珍妃那叫一个惨呐、啊、这个惨主要还是指的精神生活，这是一种摧残。慈禧让珍妃和光绪俩人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隔得还特老远，两个人按理说不能见面，但是光绪有时候偷偷摸摸的出去，趁着夜色摸着黑跑到珍妃那几间房的窗沿底下，俩人还私会一下。具体见了面说什么呢，谁也不知道。不过估计约会的甜蜜肯定是没有了，剩下的估计什么滋味都有。每每短暂的相会回来以后，光绪不禁回想，为什么落到如今这种不堪的地步呢？想来想去，琢磨出一个人来，那就是袁世凯闹的。他兵权在握，关键的时候这小子还不向着我，他不仅不向着我，还反而出卖我。光绪有心杀了袁世凯，但是现实中不可能，他想办法解恨。根据金梁四朝一文德宗记载，光绪写了一个纸条，三个大字袁世凯，然后揉成团再撕得粉碎。后来他发现这太简单了，不足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他搞了一个复杂的，把写着袁世凯的纸条放在箭靶子的靶心位置，自己退后搭起竹箭， 瞄准三个字中间那士字猛射，十环十环十环十环，最终发展到光绪皇帝在纸上画了一大王八盖子，然后在盖子上写上袁世凯的名字，再贴在靶子上，开始十环十环十环射得千疮百孔之后，再接下来撕碎了撒向空中。光绪看着纸片随风飘扬，口中还念念有词，当然说的也都是骂衔接的话，发泄情绪没办法，只能这样。同时他在心理上也是这么对待李莲英的，因为这位李总管在戊戌政变这件事上也始终在太后身边没起好作用。再说瑾妃得了玉白菜，激动的那几天就跟魔怔了似的，白天不吃饭，晚上不睡觉，点两根蜡烛好好瞧这宝贝，现在归了自个儿了。当初在出嫁之前，这玩意儿见天在客厅里供着，传家宝贝啊，那会儿天天看着都没在意，现在怎么就那么喜欢呢？1900年慈禧抽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一回风，他向全世界宣战，以皇帝的口吻颁布了上谕，下宣战诏书，挑衅英国、法国、普鲁士，就是德意志啊，沙皇俄国、美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日本，以八国联军为主力的侵华军队，协同南洋的澳大利亚英属殖民地九个国家的军队汇到一块，目的让中国这位母仪天下的老妇人也切实地体会一把肝颤的感觉。

0: 西太后远远的看见了，狼来了，狼来了，还愣着干嘛呀？不跑等死啊？事情就发生在慈禧携光绪帝出逃的时候，那珍妃被人在慌乱中推入了井里。那么在史料《宫女谈往录》当中有这么一段对话，还还原了珍妃生命那最后的几分钟。慈禧太后要在颐和轩召见珍妃，对她做最后的宣判。太监崔玉贵带着颐和轩的管事王德环同去北三所珍妃的冷宫，把珍妃叫出来见驾。珍妃长期生活在陋室，自是蓬头垢面，不讲究仪容了。崔玉贵为了不至于让珍妃失仪，还给她梳洗的时间，让她换了一件得体的衣服，便带着她冒着盛夏的暑热前往颐和轩。崔玉贵等人到了以后，见太后早已到了，正端坐在那儿。颐和轩里一个侍女也没有，空落落的，只有老太后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就连崔玉贵也感到奇怪，不过一会儿他就明白这样安排的必要性了。珍妃近前磕头道吉祥，完了之后就一直跪在地下低头听讯。这时候屋子里静的连吊根针都能听得清楚。太后直截了当地说，
1: 洋人要打进城里来了，外头乱糟糟的，谁也保不定怎么样，万一受到了侮辱，那就丢尽了皇家的脸，也对不起大清朝的列祖列宗，你应该明白吧。
0: 话说得很坚决。
2: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3: 太后下巴扬着，眼连瞧也不瞧珍妃，竟等着回话。珍妃愣了一下，说：“臣妾明白，不曾给祖宗丢人。”“
4: 嗯，你太年轻，容易惹事儿，我们要避一避，带你走不方便。”“
3: 您可以避一避，可以留皇上坐镇京师，维持大局。”
4: 就这几句话戳了太后的心窝子，太后马上把脸一翻，大声的呵斥：“你死到临头还敢胡说！”“
3: 臣妾没有应死的罪。”
4: 他这句话还那么平静。“
3: 哼，不管你有罪没罪，都得死。臣妾要见皇上一面，皇上没让我死。”“
4: 皇上也救不了你了，来人呐，把他扔到井里去。”
3: 八国联军来了，慈禧走了，皇帝走了，珍妃也走了。
4: 简短截说，把中国彻底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辛丑条约签了以后，风波暂时平定了，避风头的那些人也都回来了，还是那一原班人马，原来的慈禧老佛爷，原来的光绪爷，原来的李莲英大总管，原来的隆裕太后，还有原来的瑾妃娘娘。瑾妃还是那么没心没肺，吃了睡，睡了吃。自从珍妃妹妹死于非命，光绪皇帝名存实亡以后，什么受宠不受宠这类向来被后妃所关心的事情，她已经不再想了，都随她去吧，反正自己也看开了，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最好。于是呢，他越发的吃喝享受，再加上年岁增大导致的发福，瑾妃的身材已经渐渐的从月饼变成了馒头。而且自从受到了八国联军进京这件事情的惊吓之后，光绪皇帝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也是每况愈下。而且没有了珍妃，光绪就更像丢了魂一样，他现在俨然是前途黑暗，精神空虚，信仰全无。说句不好听的，他现在就跟冢中枯骨，行尸走肉差不多。慈禧太后身体也不行了，他跟

0: 光绪谁也别说谁，光绪是活生生给迫害的，慈禧是真的岁数大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他早就过了正当年的时候了。没过多少年，慈禧找他的咸丰皇帝去了，光绪皇帝也跟着他前后脚追随他的珍妃去了，双双驾鹤。他们留下的就是隆裕和瑾妃这俩寡妇。当寡妇可是他们俩还长辈分了，隆裕就接替了慈禧的那个位置，他当上了太后了，这就算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瑾妃呢晋升为端康皇太妃，一个是太后一个是太妃，这回这俩算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隆裕太后人家自然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都没有。小皇帝溥仪那会儿才几岁呀？清末的皇帝登基的年岁一个赛着一个小，从咸丰开始，同治、光绪、宣统都是不懂事儿的时候就当上皇上，朝政当然都是太后把着。溥仪有四个太妃额娘，其中瑾妃是管溥仪管得最宽的。您想啊，就他那性格，就属他事儿多，典型一北京事儿妈。溥仪自己讲话，瑾妃是他的首席母亲，搁现在这名词儿，能给谁活活气死。这母亲还有首席的，那你这孙子得趁多少爸爸呀？在当时倒是会出现这种特殊的情况，太后垂帘听政，太妃整天无所事事，什么事儿也轮不着她操心，她落一个轻生，这一轻生就更有时间玩了。他就寻思终日这金银珠宝翡翠白菜也太庸俗了，整点高雅的情操吧，写写书法吧。从此永和宫里就经常出现这样一幅景象，一个大胖中年妇女趴在案子上写书法，写累了让太监出去买点肘子吃，他就好这口。原以为写书法是修身养性，能让一个人的性格改变，可是瑾妃的脾气还是那么暴躁。有一回溥仪可能是真给他这首席母亲气着了，他穿了一套西式的衣服，这种穿衣服的风格问题在当时可以说上纲上线的大问题。瑾妃劈头盖脸的给溥仪骂了一顿，骂他不成体统，两个人挺不愉快的。后来矛盾升级了，瑾妃罢免了太医院的一位大夫。罢免太医这件事情倒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这太医还是专职给瑾妃看病的，要是不计较的话罢了也就罢了，但是当时溥仪的劲头也不怎么就来了，他也给首席母亲来了个上纲上线，说瑾妃啊这叫越权。于是皇帝跟太妃之间算是彻底闹僵了。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这瑾妃啊跟溥仪啊闹僵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是后来啊这瑾妃忽然恍恍惚惚感觉故宫闹了鬼了，她经常能看到珍妃的影子，而闹鬼的原因也七扯八扯就扯到这翠玉白菜上了，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如果跟你聊起歌手苏运莹这个名字，你不一定很熟悉，但是只要说起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这句歌词，你一定能想起来。这就是当年苏运莹在中国好歌曲第二季当中唱的歌曲《野子》。苏运莹一出道就显示出了创作俱佳的音乐实力，除了首张创作专辑《明明》，还有就是第二张专辑《幻》，都显示出了强大的音乐天赋。现在她已经从古灵精怪的音乐精灵逐渐进化成具有人文关怀和音乐内核的唱作才女了。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几乎每个人都会有很多很多的要求。我们有想法，有愿望，有期待，我们希望周遭的一切事情都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发展，却忽视了事与愿违这四个字才是人生常态。生活原本就没有那么多突如其来的惊喜，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些落差，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内心鸟语花香。

你看过《无名之辈》这一部电影吗？我记得坐在电影院里，身旁的人好像都发出了抽泣。影片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卖力地活着，可是即便他们用尽了全力，生活回馈给他们的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生。他们中有人梦想做警察，可只是协警的转正考试，他就考了好几次，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通过。有人想靠着创业出人头地，可是创业哪有那么容易，他拼尽了全力依然是一事无成。对于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努力的样子和幻想的样子都不匹配，到最后我们才明白了，不是每一份努力都能换来等量的收获。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一首《小船》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滑到各位的耳边，我不知道还清爽吗？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是不是？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那场歌来自 Bob Beep 带来的《小船》，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就是这样很轻柔很平缓的，很柔软的，就像有人坐在你的身边和你低声的说着一首心事一样。酷暑气温越高，我们越要想找一处安稳停靠的地方，就像刚才的这一首小船一样，很小可是却很清凉。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的能力呀，我们只需要借助音乐，在这个时候安安静静的，任何的浮躁可能也会跟着这样的歌声在一点一点的沉降吧。酷暑的清凉，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故事洒满糖，希望你在夏天里面喝的那些冰冷饮里面能够要少一些糖。这是来自何浩南、王一恒带来的《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干净又清爽。刚才两位男生这种一深一浅的呼应哈，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和生活和解。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夏天的这种燥热感就很容易放大内心的一些执念，然后我们会反复的纠结，反复的去说，哎，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要取得一个圆满的结果。可是音乐是怎么说的？要松弛下来，你顺着当下的节奏好好生活就足够了。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昨天接到一个远方的好朋友，说最近离职了，40多岁离职，想要再找到一份工作其实蛮不容易的。我听他讲了很多，我在想人在这个时候一定是希望有一个倾诉者的，讲他为什么会放弃啊这一段职场的经历，讲他为什么要开始人生的下一个篇章。故事很长，我是这么看这件事儿的，包括我也这样跟他讲，我说人到中年，你能够这样明智地去按下一个暂停键，是一个对于你自己来讲很负责任的方式。我觉得人哈，无论做什么，你看我们一天24小时，除去你睡觉的那个7、8个小时之外，如果你都能是开心的、快乐的、自在的，就是好的，你就是一种好好生活的状态。为什么要和自己过不去呢？如果别人要和你过不去那也就罢了，如果你自己的心里还总是拧成一个团，那多不合适，你说呢？把生活暂停下来，让自己的内心归于平静的状态，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自己心里有所在。

剩下我知道很多朋友通勤的这个路上是很漫长的，也是会感到很闷热的。希望大家每天在上班的路上可以选择一些好音乐，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轻音乐也好，有歌词的歌曲也罢，我想音乐会包容你所有的疲惫，会把你那些不轻易外露的孤单都给你好好的包裹住。选择和音乐在一起，我觉得就是有这样一份温柔的支撑，这也是我这么些年一直非常非常乐意来做一名音乐 DJ 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你知道每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给大家选歌，给我自己选歌。我觉得我选择了世界上一个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就是你每一天的亮相都是不一样的，你的每一次节目当中的歌曲大多数都不会是重复的。我就像在河流里面捞起来的那些闪亮的沙石一样，和大家一起来共赏，欣赏这些沙石的明亮，欣赏它们在那么漫长的岁月当中依然不着急不着慌的好好的和自己在一起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很希望大家在有了自己喜欢的歌曲以后就立刻给它收藏起来，我觉得收藏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你有一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这个收藏夹，你把一些最喜欢的音乐放出来，你相信我，可能也许只要三首歌的时间，也许都不到，也许一首歌之后你就会立刻度过这个卡点。为什么？因为音乐在以和你同频的方式把你拉回到了当下。你记得，当你一下子回到当下的时候，那个卡点就会很容易度过。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小歌，来自白鹿，《万花筒梦境》。怎么样，看着万花筒，是不是你觉得你的生活也不再那么单调乏味了？音乐就是这样，用它的能耐给你在眼前合成了一个斑斓的万花筒。每个人是不是都玩过万花筒，是吧？你在转动的时候不断变换的一些温柔的光影，是不是也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关于枯燥的消解呢？其实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小欢喜。我记得我最近看过的一位也门的艺术家，那个名字我念不出来哈，就是他是用那种超现实的影像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视觉的叙事方式，他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都放在了要么就是旷野里，要么就是孤岛上，要么就是一座孤独的小船上等等的，这种怎么说，真的是有一点梦境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刚才我听到这种万花筒的梦境，就想到了这个也门的那个艺术家，他用这种很空灵的梦幻的方式来构图。就很多时候你在他的画里会看到思念，会看到你的内心在一点一点的在他的画面里面沉下去。他让我觉得哈，就是因为他的画里面很多时候他不只是在给你看你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个光所在的地方，而且因为有强烈的光，所以他就有很多的阴影在。你知道那种阴影的感觉是什么吗？就是让我想到了完整的人生好像不止也有光，而是我们是不是要需要连阴影也一并要拥抱呢？听听王嘉尔和林俊杰怎么说。

我想高温是会放大我们情绪的那种敏感度的，一点点细碎的念想好像就足以拉扯出一个绵长的遗憾。这是刚才王嘉尔和林俊杰带来的过，只有一个字的一首歌。过，我相信你对这首歌可能并不陌生，对吧？而且他们用不一样的两种声线，好像在讲着两种心境。一边呢是沉下心坦然的一种回望，然后一边呢就是怎么说，释怀吧。我的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谢谢 Charlie Puth 带来的 How Long， 推荐看一本书，是一位德文作家叫黑塞，他写的《悉达多》。悉达多呢是啊，不是佛教了那个悉达多，他是古印度婆罗门的一位少年，天资非常的聪慧，可是他们不满足于别人给他的那种怎么说二手智慧，所以他一心非常渴望去得到一种真正的觉悟。后来他就告别了父亲，告别了自己非常优越的生活，去当一名苦行僧。这个苦行僧他苦修了很多年很多年，可是依然找不到内心的安宁。再后来他发现了一个觉悟的圣者，那位叫乔达摩佛陀。后来他跟他的好朋友就一同前往。再后来呢，他的好朋友留下了，决定追随佛陀，可是他却选择了离开。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说，别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复制给自己的，所以乔达摩就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感悟修成正果。那这套真理呢是只属于佛陀本人的，而别的人可能哪怕一字不差地去背出一些教义，也只是借着这样借来的知识，不能够化为自己的一份觉醒。再后来啊，他就踏上了自己求索的这个路，和一个名媛交际花啊，谈了一场恋爱，后来还有了一个孩子啊，和一位商人一起做生意啊，也是散尽了千金家财，最后沉沦。后来他一度要在这个河水边去了结自己，不过还好他是在河水边领悟到了永恒，完成了一个自我的觉醒。我相信每一个看到过啊，悉达多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一段都会印象非常的深刻。你看他站在河边的那一段，你就回想他过去走过的那么多所谓的求道之路哈。可是他在最绝望的时候是在河边得到这个答案的。河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很神奇的存在，你看它永远向前流淌，但是好像又始终停留在原地。河水里的那些浪花是会转身消散的，可是又在源源不断的新生，对吗？所以从河水当中我们能想到什么？你的年少，你的中年，包括你晚年，其实是同一条生命的长河。最长的旅途，我想是一个人不断地寻求内心，向内走的那个旅途，可能很长，可能也很艰难，但是唯有这样，你才会找到自己。

再长的路，只要你起步，一定会有到达的那一天。就像我们古人的智慧说的那样，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总体来说，陶喆是依靠强大的制作能力和旋律编写复杂度来提升旋律线和音乐品质的创作人。早期以 R&B 和 Pop Rock 风格为主，多种曲风混搭为辅的专辑路线，在当时也形成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把劈山大斧。

诉大家一个发现八卦的小秘诀好了，就是当你的闺蜜或者是你的好朋友在你身边反复的说一个人名字，或者说关于她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一位闺蜜或者好朋友开始有喜欢的人了。我是拜拜，接下来听歌。

当年有一次做慈善活动的时候，刘德华受伤了，脸部被划了一道小小的口子。如果换个人，此事可能成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会在香港媒体大吵特吵好几天。做慈善事业受伤，这是多么好的形象啊！有些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想制造出来呢。但刘德华不同，他可以说是悄无声息地处理好了这件事。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当年有一次做慈善活动的时候，刘德华受伤了，脸部被划了一道小小的口子。如果换个人，此事可能成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会在香港媒体大吵特吵好几天。做慈善事业受伤，这是多么好的形象啊！有些人都没有这样的机会，还想制造出来呢。但刘德华不同，他可以说是悄无声息的处理好了这件事。

药物都无法治愈的，只能自己一个人萎缩在房间的角落里，艰难的一次又一次的熬过去。所以啊，希望各位在平常生活中，除了我们常说的保持好心态之外，如果说真的发现有点不对劲的地方，一定要越早去看医生越好。 OK

说到对苏慧伦最耳熟能详的几首歌，比如说《鸭子》《Lemon Tree》等，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朗朗上口的巴勒情歌。苏慧伦至今一路走来，最擅长的就是把主流和 indie 音乐共冶一炉，在各种新奇的搞怪曲风当中大玩实验，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个人风格。因此也会有人说，苏慧伦这么多张专辑就代表了这么多个截然不同的怪潮风格。

维里安作为一位高材生，血液里是有着很叛逆的因子的，在创作路上坚持玩出维氏风格。什么叫维氏风格？就是要彻底强拉自己脱离舒适圈，在擅长的流行民谣中注入新元素，尽可能的痛快玩音乐。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很多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会以为自己很坚强，也很浪漫，其实走过以后才会知道，人都是承受不住那样的负荷，因为太年轻了。总是渴望在拥挤匆忙的人群里面找到一个和自己相似的面孔，可以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生命的参照，何去何从，不会再那么仓皇。但时间啊，也真的很会骗人的，但是他也能让你明白，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不能失去的，留下的尽力珍惜，得不到的都不重要。

如果你回头看2002年那张专辑，你会发现萧亚轩真的好美，美得独一无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个不变的难题是又想与众不同，又想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她确实变美了，更符合大众的审美，但也失去了自己的味道。那一年发行她的第5张专辑的时候，

没有预购，但却在发片当天出货量高达了90000张，发行一周后出货量达到了150000张，是同期发片歌手中首批量最高的歌手。宝岛台湾销量接近了250000张，而全亚洲超过了130万张。还记得后来因为他连续2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2场闪耀萧亚轩的演唱会，就成为了第一位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2年举办演唱会的台湾艺人。而另外呢，同年也演出了香港年度卖座冠军大片《无间道》，与梁朝伟同台共演，成为了他个人影坛的处女作。

放弃一个喜欢的人是什么感觉？就像一把大火烧了你住了很久的房子，你看着那些残骸和土灰的绝望，你知道那是你的家，但已经回不去了。

0: AM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不管你听多少次辛晓琪唱歌，依旧会感动。令人感叹的是，时间过去了，辛晓琪的声音状态依然如昨天，还是那么清亮动听，还是那么富有磁性，而且饱含情感。这就正所谓容颜会老，音域犹存。也只有好声音才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不会被磨蚀，反而经过岁月的沉淀，随着阅历增长后会变得更有味道，更迷人。

在2015年中国之星节目上，谭维维和华阴老腔合作的《给你一点颜色》震惊了无数人。崔健称这首歌为教科书级的民谣音乐与摇滚乐结合的最佳典范。和民族音乐的成功碰撞，使得谭维维身上民族音乐的部分愈发鲜明，他本人也逐渐化身为民族音乐的实践者和推广人。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会在凌晨的时候醒来，突然特别的清醒，然后呢，会放一首忧伤的曲子，一个人望着看不到边际的黑，却很享受这样的寂寞，但寂寞多了一点，思念就会来了，甚至还想起那个人在身上留下属于你的印记，却不曾记起，他其实从来没有属于过你。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快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盛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

0: 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据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

0: 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1: 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0: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0: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各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 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0: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9: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3: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14300

0: 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0: 15/5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的平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5: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4: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6: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4: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7: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湖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8: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7: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9: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0: 入汛以来，英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属于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何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

0: 量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 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

0: 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0: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卢东亮在阳泉市盂县调研时强调，加强汛期风险防范，提速产业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坚定有序转型发展，久久为功改善民生。我省各地各单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办联合发出通知，做好八一期间双拥工作。
2: 我省各地严密部署，打好防汛主动仗，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1: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专栏播出，国药瑞福来，创新驱动生物医药高质量发展。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张峰。
1: 我是薛晶，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来记者刘卓报道，7月2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深入阳泉市盂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进一步落实落细汛期重点任务，严密防范应对地质灾害，锚定转型，加快能源资源优势创新转化，以省级重点工程为牵引，提速产业项目建设，更好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盂县境内黄土边坡广布，地质条件复杂。卢东亮来到梁家寨乡春树里村，实地查看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防治情况，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地质灾害重点区域和关键部位，完善人防加技防地质灾害监测网络，严格汛期值守，畅通应急广播，落实校应机制，加强分类治理，坚决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在滹沱河鲍川段，卢东亮下车沿河巡查，听取落实河湖长治和防汛备汛情况汇报，要求扛牢管河、治河、护河责任，紧盯临河临崖地段、漫水路、低洼村、水库等重点部位，加强气象预报预警，加密汛期风险巡查，做好山洪灾害防范应对，统筹推进河道治理、水土保持和地下水保护，实现防洪安全与生态涵养有机统一。在盂县经开区，卢东亮走进山西东大土壤科技有限公司，同筑起院士和科研团队深入交流，了解矿物固废活化利用与土壤健康修复的情况。他说，固废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要充分发挥院士工作站等科创平台作用，开发更多像土壤调理剂一样经得起市场检验的好产品，为促进固废综合利用、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做出贡献。盂县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是省级重点工程，他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召开座谈会，现场协调解决问题。他强调，要依托能源资源优势，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深化国资国企战略合作，加快绿电直连配套落地，加强上下游全产业链协同，严控工期、质量和安全管理，打造能源转型的标杆项目、产业升级的精品工程。属地政府和开发区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确保按期投产达效。期间，卢东亮还听取了阳泉市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进展汇报，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彻底清除煤矿生产重大非法违法问题，有序组织完成整改的煤矿复工复产，全面重塑煤炭产业生态、安全生态。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山西台消息，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我省各地各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0: 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久久为功，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省直工委按照省委统一部署要求，扎实履行省直机关层面学习教育联络指导职能，有力推动省直各单位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自我革命精神，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他们通过实地调研、定期调度、审核台账、通报提醒等多种形式，指导督促省直机关立足本单位、本系统、本领域工作实际，将扎实做好整改整治突出问题与抓好中央反馈问题整改结合起来，与做好中心工作、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结合起来，与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结合起来，切实把整改整治成果转化为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太原海关党委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对前期查摆出的问题再梳理再审视，看偏差是否真正校准，整改是否真正到位，对尚未消耗的突出问题逐项研究，拿出硬招实招，限期解决，不留尾巴，对反复出现的问题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抓紧完善内控和考核评价体系。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太原海关主动组织开展支持县域外贸高质量发展关企座谈会、济南筹判我来办实践活动，帮助企业解决出口辣椒种子境外准入等难题39项。幼育精神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是久久为功、利在长远。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右玉县委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弘扬右玉精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扎实推进各项民生实事。全县深入推进突出问题集中整改整治，目前已完成整改2条，25条取得阶段性成效。持续深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清理拖欠民营企业剩余账款，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天然气管道主城区全覆盖、供热改造等民生项目，全力推动工程落地见效。
1: 山西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日前，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爱国拥军、爱民奉献优良传统，扎实做好节日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通知指出，军地各级要围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等重大活动，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军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综合运用军地各级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全省广大军民投身强国强军实践取得的优异成绩，宣传各地各部队涌现的功臣模范和最美拥军人物、最美退役军人等群体先进事迹，扎实组织开展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着眼助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利用节日走访、军地座谈等时机，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和官兵训练生活需求，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要充分发扬拥军之前优良传统，聚焦部队遂行联演联训、跨区机动、维稳执勤等军事任务，全力做好场地设施、交通通信、粮油水电、安全警戒等各项保障，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 通知提出，驻进各部队要忠实践行根本宗旨，大力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积极参加和支援第二故乡建设，巩固拓展百村示范建设成果，突出革命老区、晋西山区、基础薄弱帮扶村倾斜投入资源力量，促进加快发展步伐，持续加大七所八一爱民学校、帮扶村及所在乡镇中小学、幼儿园援建力度，积极开展为民医疗服务，深化消费帮扶行动。当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有关部队要主动加强与地方协调联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和应急救援各项准备，确保遇有情况迅即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依法拥军观念，加大拥军优属政策宣传普及，持续抓好山西省军人抚恤优待实施办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双拥工作平台机制优势，扎实推进双清单三助力建设工作，提升军地互办实事的成效。通知还要求，节日期间各地各部队开展活动，要严格落实改进作风、军地交往、安全保密等规定，做到简朴节约，务求实效。
2: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0: 当前我省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短时强降雨、局地暴雨等强对流天气频发，面对严峻形势，各地严密部署、加密巡查，坐实基层防范，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3: 在朔州市朔城区沙棱河乡大头高村，由沙棱河乡党委政府组成的党员干部防汛巡查队正对周边的山洪沟道进行全线巡查，把防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朔城区沙棱河乡大头高村党支部书记聂尚荣：
4: 我们每天赴走走板散步，沿着河道来回巡查，恰巧随手带着，发现哪里有塌陷，河道堵了，当场切土加固，清淤疏通。
3: 入汛以来，朔城区沙棱河乡全面压实乡村两级防汛包保责任，划分分段巡河责任区，组建多支党员应急小分队，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同时还组织村干部开展敲门行动，逐户检查房屋安全状况，面对面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确保遇到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转移。朔城区沙棱河乡何慧村村民田云发：
5: 村干部常上门给我们普及防汛避险知识，现在我明白人身安全最重要，遇到险情必须第一时间察觉到难这点。
3: 在晋城市沁水县龙岗镇南窑村淤地坝现场，管护人员正抓住雨后间歇，对坝体关键部位进行细致体检，重点聚焦坝体是否存在裂缝、滑坡、塌陷等结构隐患，排水渠有无淤泥杂物堵塞，同时严格检查坝区安全警示牌、防护设施是否规范设置、完好齐全，上坝道路是否通畅、无凹陷破损，坚决做到排查无死角、隐患无盲区。沁水县龙岗镇南窑村党支部书记李宁：
6: 每次强降雨过后都是淤地坝隐患高发期，我们也会加大巡查频次，对于排查中发现的问题，能当场整改的立即整改，不能当场整改的建立台账跟踪督办，确保淤地坝安全度汛。
3: 同时，沁水县龙岗镇进一步压实淤地坝防汛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三个责任人职责，细化值班值守、日常巡查、险情报告、应急处置流程，持续备足防汛物资，完善应急预案，全力筑牢汛期安全。沁水县龙岗镇副镇长段富之：
7: 我镇将密切关注雨情变化，持续抓实抓细淤地坝、河道和山洪灾害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管控，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不断夯实乡村防汛基础，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3: 这几天，长治市迎来多轮降雨天气，防汛压力加大。在长治市潞州区泰西街道桥北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巡河小组，沿着河道逐段查看水位涨落、护栏牢固程度，逐一清理疏通沿线排水口，从源头防范积水漫溢、河道险情。潞州区泰西街道桥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巡河员李青：
8: 我们落实专人一日三巡工作机制，遇雨情加剧、河道水流湍急时，进一步加密巡河频次，持续紧盯水情动态，严格执行发现急处置、快速响应流程，及时消除各类河道风险隐患。
3: 居民小区地下空间、低洼路段等溢涝点位同样是防汛管控关键。鹭洲区泰西街道鹭才社区联合物业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清点地下车库防汛沙袋、挡水板等应急物资，检验抽水设备、排水设施运行状态，并对辖区低洼路段雨水井口逐一疏通清理，现场督促物业整改排水堵塞问题，做到隐患当场发现、当场整改。
2: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观察。
1: 作为省内唯一、国内首批专注缓控式透皮制剂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药瑞福来深耕高端特色制剂赛道，依托核心技术平台自主攻坚突破，借力地方科创政策赋能，持续推进医药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以硬核实力助推山西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山西来记者武琼报道。
9: 在国药瑞福来透皮贴剂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在智能设备的协助下全程管控药品生产，历经多道标准化精细工序，完成对药品的加工、封装、入库存储，最终将成品发往全国各级医疗机构与药店投入临床使用。国药瑞福来药业有限公司轮值经理海燕：
10: 目前我们有一个 2.2 类的新药即将上市，公司计划打造兼具速溶特性、剂量精准、可持续化生产的高端口溶膜技术体系。
9: 相较于传统口服药药效波动大、易损伤肝肾、刺激肠胃的短板，国药瑞福来自主研发的缓控式透皮制剂能够恒定释放药效，大幅提升用药安全性与稳定性。海燕介绍说，透皮给药可以避开肝脏首过代谢，提升药物利用率，药量使用更少，治疗更优，同时支持随时停药，临床适配性强。
10: 公司聚焦第三代高端制剂创新方向，依托缓控式透皮、口溶膜两大核心技术平台，开展前瞻性的工艺研发和技术攻坚，布局高端制剂关键技术的一个突破，持续完善细分领域核心技术体系。
9: 企业核心技术与生产工艺的成熟离不开自身研发攻坚，更得益于山西完善的医药科创扶持政策，依托本地优质产业生态，用好各类政策，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和生产成本。同时，企业联动本地高校、科研院所搭建创新平台，攻克技术难题，打通了科研成果量产转化通道。
10: 充分用好研发奖补、税费优惠、技改扶持、人才引入等相关的一些利好政策，依托省内产学研创新平台，联合科研力量，集中攻克成膜配方、药物分散、精密制备、口感优化相关的一系列核心难题，积极申报科技专项和创新项目，降低研发生产成本。
9: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推动医药健康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高端医药、特色制剂等新兴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国药瑞福来锚定高端特色制剂主赛道，持续升级核心技术，完善产品与产业链布局，深化产学研合作，稳步推进产品迭代与市场拓展。国药瑞福来药业有限公司轮值经理海燕：
10: 未来呢，我们公司将持续锚定高端特色制剂这个主赛道，深化产学研协同的创新，持续夯实细分领域发展优势，助力我们区域生物医药产业的一个高质量发展。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0: 山西台消息，今年以来，晋中市聚焦煤矿安全重点领域，以严抓严管态势扎实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晋中市召开安委会扩大会议，要求各县区市清醒认识煤矿安全严峻形势，立即落实五项措施，对不放心掘尽头工作面先行停产整改，对瓦斯超限抽采不达标煤矿开展回头看，开展恶意破坏监控系统专项打击行动，加强边坡、水文孔关闭井口巡查，落实安全监管专员驻矿督导。在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后， 晋中市随即召开会议，进一步明确四个严查：严查隐蔽工作面，严查监控数据造假，严查入境人数不清，严查非法转包外包，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在筑牢制度防线的同时，晋中市坚持高压严惩，重拳整治违法乱象，对图纸造假、隐瞒入境人数等违法行为一律责令停产，并立案查处，顶格处罚。严查重处之外，晋中市更加注重精准施策，聚焦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深化瓦斯治理，强化顶板管理，同时出台全市煤矿瓦斯治理单班入境限员规定，从源头堵塞漏洞。此外，晋中市着力构建四位一体责任体系，为产煤线配备专业副县长，组建专职安全监管队伍，对正常生产建设矿井实行两人一矿每周现场检查，同时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常态化开展专家会诊，送陪入企，帮助县域和企业解决系统性隐蔽性风险。
1: 太原市南内环桥是省城第三座跨汾河大桥，已有近40年的历史。近日，主桥进行桥面养护作业，1.3万平方米桥面重新铺装环氧地氢混凝土，并对人行辅道翻新修整，让这座承载城市数十年交通的跨汾河桥焕然一新。山西来记者潘红、太原台记者赵天报道。
11: 7月18号0点，太原市南内环桥桥面大型养护工作展开，工作人员启动护栏拆除与洗爆作业，同时人工清边、乳化沥青撒布工作无缝衔接，接续进行。7月19号凌晨5点，3台摊铺机同步向西向东推进，开展环氧沥青摊铺作业。经过70多名人员连续8小时作业，桥面沥青摊铺工作完成。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养护科科长张佳。
12: 南内环桥主桥面宽22米，全长590米，施工总面积约13000平米。本次采用的环氧沥青混凝土具有粘结强度高、抗车辙、耐水性低等特点，可显著提升桥面的耐久性和使用寿命。
11: 南内环桥在2007年至2009年期间进行铺桥匝道扩建改造工程后，迄今已运行10多年。由于长期承受高密度大流量车辆荷载，叠加温差、雨雪等自然侵蚀，主桥桥面陆续出现大面积车辙、龟裂、路面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出行体验，还会对桥梁主体结构、伸缩缝、泄水系统造成损伤。张佳介绍，此次养护施工有效利用南内环桥维修改造工程交通风控时段进行，通过系统化治理达到一次施工一次到位整体提升的效果，全面提升桥梁通行状况与安全水平。
12: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对城市交通和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我们协同作战，昼夜连续施工，从桥面洗爆、人工清边、乳化沥青撒布、摊铺沥青到标线湿化、护栏复原、开放交通，全流程无缝衔接，确保周一早高峰南内环桥正常通行。
11: 此次养护工程选择在周末时段集中施工，采用了昼夜连续施工、完工即通车的高效模式，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城市交通和市民出行的影响。
13: 加快施工，为了市民，这个挺好的，挺方便的。
14: 我们骑电动车就方便了。
11: 在主桥面养护完工的同时，南内环桥人行辅道改造工程也同步推进。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市政桥梁管理所所长尹成红。
15: 市政建管中心将继续推进南内环人行辅道改造等剩余附属设施施工，待全部工程完工后，整座桥梁的通行能力和景观效果了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环境。
1: 7月20号，山西省第四届蒜之魂珠蒜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赛在太原开赛，来自全省11个市的29支代表队、369名选手齐聚龙城，在清脆利落的蒜珠声中展开一场速度与精准的较量。山西来记者孙杰报道。
16: 指尖翻飞，蒜珠噼啪，手脑并用，一目十行。赛场上369名小神蒜子凝神静气竞速心算。不同于传统珠蒜，珠心蒜高手可脱离实体算盘，仅凭脑中虚拟算盘即可在数秒间完成复杂运算。带队老师李月琴：
17: 先用实体的这个算盘让孩子拨珠，后期就不需要实际的算盘，在大脑里边虚拟算盘，从而来开发孩子的智力。练到一定的境界，练到一定的程度， 一心可以达到多用的能力，是一颗可以达到多颗受益的一个效果。
16: 本届展演赛全面对标国赛标准，赛制更加丰富多元，传统项目设限时不限量的加减乘除比拼，综合项目新增听心算、马拉松算、闪电算、障碍算等挑战类型，并采用闯关淘汰制，答错一题即可离场。新赛

0: 爱之既保留珠算古韵，又增强竞技张力，让千年技艺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参赛选手蒋一元，
1: 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训练的，这些珠心算感觉也是锻炼了我的一个逻辑能力、记忆力，希望可以用我们的力量传承珠心算的非遗文化，让我们这些传统的技艺在我们这个新时代发挥出它的活力，传承它的星火。
0: 赛场之外，全体选手还进行了百名少年打算盘非遗展演，集中展示三盘青、九盘青等经典打法，珠声齐鸣，气势恢宏，尽显珠算文化的观赏价值与厚重底蕴。山西省珠心算协会会长周巧红，
2: 虽然说在现代社会整个 AI 赋能，它的计算功能是逐渐的有所减弱，但是它的另一方面的一些价值就显现出来，比如说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包括它的体制功能，包括它的教育价值。我们主要是为了搭建一个平台，让珠心算的爱好者他们有个展示自己才能的一个平台，同时也是为了推动咱们珠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创新性的发展。
3: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西省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举措》，出台全套扶持政策，构建全链条产业扶持体系，推动微短剧成为我省文化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5: 7月20号，从黄河到高加索，中国山西青铜文明格鲁吉亚特展在位于第比利斯的格鲁吉亚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共展出36件组商周至秦汉时期的青铜文物，系统呈现东方极精的文化内涵。
4: 7月19号，2026年促乒乒 SXVTT 乒乓球体育综艺活动全国总决赛在山西工商学院体育馆落幕。活动自开展以来，先后走进太原、杭州、成都、西安、沈阳5个城市，开展全民海选，近2000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多轮比拼筛选，32名优秀民间选手集结组成8支战队，会师总决赛。
5: 7月20号至24号，太原市第18届荷花文化活动周在玉门河公园举办，共展出水面荷花5000余株，陆地盆栽荷花600余盆。结合古典诗词文化，为夏日的省城增添一处清雅宜人的赏荷佳境。
4: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中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大同小雨转多云，13度到28度；朔州小雨转多云，15度到29度；忻州小雨，16度到28度；晋中小雨转阴，16度到28度；阳泉小雨，18度到29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长治小雨，18度到27度；晋城晴转小雨，21度到29度；临汾小雨转晴，22度到33度；运城晴转小雨，22度到33度；太原中雨转多云，17度到29度。
5: 这次节目主播薛青、张峰、陆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潘红，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徐文胜。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6: 北京时间7:30，
7: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城市内涝。汛期到来，一定要第一时间留意气象与应急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雨天非必要不外出，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遇到积水路段果断绕行，遭遇大风雷电天气远离高大树木、老旧危房，提防高空坠物。山西综合广播提醒大家， 遵守防灾准则，既是守护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也是履行每个公民的公共安全责任。

0: 任，学法懂避险，防灾不慌乱，让我们共同防范灾害风险，平安度汛。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5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安全在行动专栏今天播出范村镇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守护群众平安度汛。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在部分高新技术企业调研并开展入企服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进入主汛期以来，太谷区降水天气显著增多，辖区防汛形势持续严峻。范村镇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工作理念，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提前谋划、周密部署、迅速行动，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落细落实各项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连日来，范村镇聚焦辖区水域重点区域，组织专职巡查人员对石母水库、主干河道、支流沟渠及汾河水库沿线开展全方位拉网式巡查排查。
2: 入汛前，范村镇党委政府压实三级责任体系，全员下沉一线，对水库、淤地坝、河道沟渠、地质灾害点和老旧房屋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清理河道10余公里，垃圾100余吨，同步组建镇村两级应急队伍151人，并规范储备管护各类防汛物资2000余件。入汛以来，范村镇严格执行24小时代班值班制度，完善雨情、水情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达到位。针对每轮降雨，我们坚持做到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截止目前，镇村两级河长共巡河730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群众汛期安全防线。
1: 正值暑期，未成年人私自下河戏水、沿岸玩耍的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此，范村镇将防溺水工作列为汛期巡河重点，常态化开展专项巡查管控。巡查队伍紧盯河滩、桥下浅滩、水库沿岸等危险水域，及时劝导制止未成年人私自下水、河边追逐打闹等危险行为，同时通过入户宣讲、科普宣传等方式，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织密未成年人安全防护网。
3: 每年一到暑假，这个工作人员都会来给我们宣传这些防溺水的知识，给小孩讲，给家长讲，提升了我们的安全意识，我感觉挺好的。
1: 除全方位的人防管控，范村镇坚持科技赋能防汛，构建人防加技防双重防护体系。在石母水库监控指挥中心，智慧防汛系统实时刷新水位线、实时降雨量等数据，现场监控画面一目了然，工作人员通过智慧平台即可实现远程巡查、实时调度，一旦数据超出警戒数值，系统将自动触发预警，大幅提升防汛巡查效率和风险处置精准度，让防汛备汛工作更智能、更高效。下一步，范村镇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抓实抓细各项措施，以万全之策应对万一之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7月20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深入山西万科医用设备有限公司、金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点对点开展精准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纾困赋能。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精神，不断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体系，打造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激发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和充沛活力，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企业，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区委常委、副区长武少东参加。
1: 山西万科医用设备有限公司专注于医用诊断 X 射线机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品类丰富，包含5项国家注册医用产品、3种宠物专用 X 射线机产品、3种出口登记产品及2类一类配套产品，可充分满足医用、宠物医疗及海外市场多样化需求。 张向明详细查看企业生产车间、研发场地，认真听取企业发展历程、产品体系、市场拓展及技术创新等工作汇报。他鼓励企业坚持科技创新，持续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优化产品迭代升级，进一步提升医用设备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抢抓宠物经济发展机遇，加大宠物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同时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打通国内流通渠道，拓展海外贸易版图，稳步提升市场占有率，全力打造国内医疗影像细分领域特色标杆企业。金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专注于酒类包装组合式防伪瓶盖研发、设计、生产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累计取得21项知识产权，其中有15项实用型专利、1项发明专利、5项计算机软著。张向明走进生产一线，详细了解企业经营现状、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等情况。他对企业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管理模式，打造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综合实力位居行业前列表示赞赏。对企业文化建设与科技创新双向融合、同步推进的做法给予高度肯定。他希望企业持续秉承创新发展理念，聚焦包装产品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创成果落地转化，进一步完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持续擦亮山西精品品牌，不断提升行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张向明指出，高新技术企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要聚焦创新培育，建强高新企业发展梯队，坚持全链条孵化、全周期服务，统筹推进高新技术企业挖掘、培育、申报、培优全过程管理，强化初创科创企业源头孵化与存量高新企业跟踪扶持，深化部门联动协同，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申报辅导、科创培训、创新科技金融、技改补贴、人才引进等配套支持举措，持续优化区域创新产业生态，引导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培育更多细分领域龙头科创企业，系统性提升区域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聚焦助企纾困，提升精准入企服务质效，践行四下基层，常态化落实领导干部入企走访机制，变企业上门为干部下沉，精准对接企业技术升级、市场开拓、要素保障、招商引资等现实需求，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靶向破解融资用工等问题，营造安心经营、专心创新、放心发展的一流营商环境。要聚焦风险防控，守牢安全生产稳定底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常态化开展企业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指导企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健全隐患动态排查整治机制，分层分类开展一线员工安全实操培训，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早处置、问题早清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以安全稳定发展环境为企业创新、经济提

0: 至保驾护航。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7月21号12时38分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计未来12小时预警区域将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阵风风力可达7级以上，并伴有较强雷电，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防御指南：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风防雷工作；二、注意有关媒体报道的雷雨大风最新消息和有关防风通知，学生停留在安全地方；三、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四、户外人员应当躲入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或者汽车内，不要在树下、电杆下、塔吊下避雨，在空旷场地不要打伞，不要把农具等扛在肩上。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5: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 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5: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5: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5: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5: 我可以用甜蜜的
8: 谎言。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5: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5: 我的身份那么多，

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

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